0: 情况，可以及时的向交警部门进行求助。同时呢，在高考期间，当遇到具有蓝丝带的送考车辆的时候，也请社会车辆主动让行，提供通行便利，让孩子们是蓝丝带，所以呢，抓紧时间去领取，别到后来都没有了，你想领都领不到了。本次活动呢，为各位邀请到了来自于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要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免费讲座。所以说，家长朋友别忘了到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去领取。和氏眼科的地址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的交叉路口东边儿。哎，您可以打电话400-080-0416。还有呢，博大驾校这是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的报名处，388-3333，以及三屯驾校，这是在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489-0666。希望一份善意，一份传承，一条蓝丝带，祝福所有的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其他的一些朋友们领完了也没有意义啊，对不对？需不需要花钱呢？不需要。会给您一个小袋儿，这袋儿里呢可能会有一些小东小西的，就考试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亦或是生活当中用到的小东西哈。然后再加上会有两条蓝丝带，您到时候别忘了系在这车的后视镜的左右两侧，希望呢能够助孩子们一臂之力吧。志军说了，天宇你有啥不平衡的呀？我都到单位了，你也去上班了呗，辛苦了辛苦了啊。刚才说到了上班的三大意义，很多朋友都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因为三大意义，首先你有收入，有你的好同事，有你的好朋友，方方面面的都有，可能也会有就是相处之间呢，哎，觉得有点别别愣愣的，不大得劲儿的，那就需要好好的去调节了。所以我们就上班挣钱买快乐吧。也许你没有意识到，其实朋友你已经很棒，再完美不管做什么，咱们都先开始去做，只要踏出了这一步，很多时候呢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1: 周末出去玩带点啥呢？
2: 那还纠结啥，港子大叔烤鹅配点小啤酒。
3: 长海说晚上聚会咱别空手去啊。
2: 那对呀，哎，咱带只港子大叔烤鹅呗。
3: 行，还好看还好吃。
2: 港子大叔烤鹅肉质软烂，不柴不腻，咸香入味，老人小孩都爱吃。
3: 家庭聚会、野外露营、户外野餐，快来上一只港子大叔烤鹅。
0: 来吧，继续聊一聊。陈龙他说了，说修路啊、封路的公告都有哪一些？那我给大家呢，简单的进行一下捋顺和盘点哈。其实对于今天呢，大家出行，因为毕竟周末嘛，不像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内的通行情况，目前呢，也就云飞街从洛阳路到南京路之间这一小段的南向北方向车辆稍多一点点，整个大桥的桥面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像灵川大桥啊、解放大桥啊，非常的畅通。比方说这一周以来吧，车流量比较集中的灵溪大街段落，目前来看也是比较畅通的。北镇路、朝阳路，再加上吴淞街这几条小街路呢，尤其是北镇路的西向东方向，这车辆会多一点，然后呢也比较热闹一些，最美人间烟火气呀。其他路段现在来看都没有太大的出行压力，总体上是出行顺。这是5月27号，还没开始呢，目前还没开始呢。5月27号到5月30号期间，施工单位呢将对世英街变电所南侧，就是洗车场北边有一条人行道，要进行管线横过世英街破路施工，所以呢施工将要采取道路半幅封。还有另外一条，这是有关于新至东街的部分路段，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施工单位呢会对新至东街、重庆路到关善新村路段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再来看看，这是对于临海段，行经到临海段的朋友，或者平时在临海出行，公里730米 东山三号桥已经成为危桥，所以说呢，决定5月23号今天开始，一直要到10月31号期间，施工单位呢会对以上的桥梁要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呢，锦麻线的路段会进行全幅封闭，途经的车辆呢，一定前两天当中应该是在5月20号的推送里面会有详细的内容介绍。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点位哈，对于大家来说出行需要注意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南京路和延安路。南京路、延安路呢，同样也是因为排水管网建设和施工的需要，所以5月18号到6月25号期间，施工单位会对南京路、延安路的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5月18号到6月6号期间，目前正在测各保留一条机动车道。那么6月10号到25号接下来的时光呢，延安路的广州街路口还有子明街路口双向围挡封闭施工，所以这个路段呢，在施工期间也是一切车辆还有行人是不允许通行的，所以要注意一下绕行啊。福安巷的部分路段封闭施工，五巷这个段落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应该怎么跟大家说呢？这个是一个小街路哈，西华园，大家知道西华园吧，和市营街贴着那个地方啊，旁边呢西华园，比方说这个有北区啊，有南区啊，就

中间那个福安巷一个小道路，它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大体呢对于这个西花园的朋友出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哈。其他路段目前来看还好，新民街到灵溪大街的路段要进行封闭施工。这个地方呢对于大家影响就有一点了，体现在哪儿呢？灵溪大街和太平街，我们看看，这是新民街到太平到灵溪大街的路段哈。很多朋友说，你说的究竟是在哪儿啊？它离这个灵溪大街它是交汇的位置啊，一小段落一小段落，新民街到灵溪大街的路段会进行封闭施工，主要呢这个就是离香榭丽花园呢还有一段距离，荣兴苑，在荣兴苑那个附近，大体就是这个位置吧啊。希望大家呢提前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避免呢因为这个封路啊施工啊而对您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再有一条，这一条呢公告当中没提，但是我行经路段的时候遇到过了，主要就是这得叫圣西路，那整个一条路哈，大府园的，我看那是南门，大府园的南门，然后呢一直您往东边走，那就是小小的圣西路。圣西路虽短，但是你如果看它施工起来，那架势也是相当之大了。这整个街路啊，车是一点点也过不去了啊。点好，辛苦了啊，不辛苦不辛苦，为人民服务。大家有什么样的信息呀，想要聊的呀，想要说的呀，或者您想听的歌啊，别忘了通过咱们平台发送过来。刚才呢有朋友点了一首歌，他说特别想听李健的《人间共鸣》，恰好这个歌我也很喜欢，共同来收听一下。

0: 李健的歌呢，总是让人觉得那么的娓娓道来，好像进入到另外一种很平和的意境当中。人间共鸣这首歌啊，其实它核心表达的是在人生旅途当中，人和人之间呢，
1: 相逢
0: 有的时候一句我懂你价值千金呢、啊。

的这遮雨棚倾斜了，昨天下完雨之后更严重了，这是前些天的图片，希望呢和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下。我来看看哈，打开这个图片瞅一瞅啊，角度稍微有一些倾斜了是吧，啊，那可能是这底柱已经不太严实了，就是和底下的那个砖儿合到一起，它稍微有点欠缝了。所以呢，大体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会第一时间的跟这个公交部门进行一下反馈，也谢谢您的及时关注哈，您也是用心了，要不然这个角度有的时候还不太容易观察出来呢。但是你这一说，嗯，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哈，辛苦辛苦了。Green 你好，他说天宇姐姐上午好啊，周末愉快，他说我要点歌了，真给播放了哦，好想听任贤齐演唱的还有我，送给你和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谢谢，没有问题呀。想要听任贤齐的歌，哎，任贤齐他演唱的歌曲对于大家来说熟知的非常自在，很轻松。到现在嗯，他和那个张柏芝演的那个电影《星语心愿》在我心里啊都是觉得

0: 谢谢格润点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要不然容易想不起来这么好听的歌曲呢。我觉得任贤齐唱歌啊，没有特别夸张的那种高音，而且也没有炫技，没有非常夸张的编曲，就是非常平常的歌，但是让人觉得怎么那么暖心呢？这首歌叫《还有我》，尤其是歌词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算全世界都离开了你之后，好像还有一个人一直会在你的身边，你想起他，你就会觉得很踏实。无论是你的爱人，亦或是你的朋友。
1: 我的心也跟着碎，你为哪个人？
0: 有位朋友说了，这就是备胎，多温柔啊！

0: 任风吹，这叫什么？这叫坚定的靠山。
1: 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我在。
0: 希望你身边有一个偏爱你的人。晴宝说了，这是暖男的感觉，什么备胎。有的朋友就对浪漫过敏，你知道吧？哎，女孩子是需要这样的人来守护的。我觉得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都是如此哈，能够遇到一个和你灵魂契合的人，能够无条件的站在你身边的人。大家记不记得前两天我和这个关维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聊到了说我要并道，完人就不让我并，因为我要倒班上，我再不并道我就过不来了。我先前还是好心，是因为我是站到直行带右转的那条道，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到右转弯的车，我就站在直行车这车道上了。然后接下来呢？四排全都是直行车道，那你得进台里头啊，就只能往这边拐。我要并道，前面那个后面这女士开个大 SUV，她也不给我让，然后不给我让呢，完她还瞪我，给我整的鸡头白脸的。这个时候，我和关维的处理方式就是我在讲，他听不明白。我说这玩意儿有啥听不明白的？这么简单的事儿，是我叙述不清楚。他说，我就是没听明白呀。那你是怎么的，就跟我俩搁这犟扭。说你犟扭啥呀？犟扭啊！我要的不是你犟扭，我要的是你此刻给我情绪价值。你就说一句，你说他瞪你，你说这人真不完事儿了。这就是好朋友应该做的，对吧？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我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多温柔啊，多温暖，多治愈呀、啊！那老钢铁直男啊，那道那是那么走的吗？怎么那怎么的？怪不得50多个前女友的，他也是正常，对吧？这时候要是我姐们儿，第一句话就是他有病，不好意思啊，那什么了啊，整直接了。就我突然间想到我的老龟龟，他指定会这么说。就不对，他这个小病道，我不是要干别的，我不是为了抢你前面，是因为我要回单位，我要再不病道我就回不来了，进不来了。这个我都能理解，就是他不让我都能理解，让我最理解不了是他瞪我这事儿，我也没影响他别的，使劲瞪我，哎呀妈，给我气的，我想整两钟发来的消息，哎，奈何他说了，心情再差也不要写在脸上，因为没有人喜欢看；日子再穷也不要挂在嘴边，因为没有人会给你钱；工作再累也不要抱怨，因为没有人会替你干；品性再坏也要孝敬父母，因为你也有老的那一天。如果难过呢，就努力的抬头看看天吧。完，哗，下雨了。他说天空那么大，一定可以包容你所有的委屈，同一体。一起一体，我刚才为啥说突然之间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小嘴瓢的情况哈？因为我的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我在想我用什么话呢能够好好的跟平的老公聊一聊。他说我和我老公一起听节目呢，你好啊小平老公，收音机旁呢是不是？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你交谈呢？是不是应该替我们小平，我们这些 好的可爱的女生小朋友发表一下自己心里的一些见解。这边她老公说把收音机关了，你别给我整这个，你告状告到电台去了，你这事你闹的，就像我刚爱的地方就完事儿，在这个家庭当中你不呵护她，谁呵护她？自己家媳妇就惯着，一点毛病没有就宠着，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对不对？受气了，你就给他撑腰。是吧，哥？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在理儿不？小平也是，也没事的时候，那个，你也都呵护他，保护他啊，两个人相互扶持，相敬如宾，恩恩爱爱到白头。他将是你的新娘。小平说，哎呀，听乐呵的呢，挺好，听乐呵的就好，因为你们都是彼此最亲的人呐，对不对？希望你们生活幸福啊，这多好，都不当外人，来吧，都自己家里人。朵朵说了，没事，瞪就瞪，只要他开心就好。我不要他开心，我要我开心，他瞪我不开心呢。朵朵在这劝我呢，你怎么没劝明白呢？多多少少有点像火上浇油了似的。没事，瞪就瞪，只要他开心就好。那不行，他开心了我不开心了。后来有个朋友劝我说，有没有可能他看这车里头，哎，这个美女怎么这么眼熟，不会是天宇吧？他不是瞪你，他是瞅你，他可能近视眼看不清，使劲。老费说了，哎，就咱这脾气，他瞪咱没下车挠他，
我知道我雨这脾气必须下车挠他，不挠他也得咔咔整几个大波溜子。我可不这样。妈呀，你不知道我人生外号啥吗？叫掐死你的温柔。妈呀，可不能路怒啊！我觉得他一瞪我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你这脾气真不好。你像我们这样的是吧？心如止水。我这时候，抖音名叫心如止水，或者微信公众平台名叫心如止水的朋友，呱站起来了。怎么的 Q 我人在旅途啥的是吧，万事顺意的。哎呀，相互之间得过且过，彼此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是 Beyond 的《真的爱你》。听完了之后呢，很多朋友说很熟悉，但是因为它是粤语歌，如果说对于粤语啊并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或者是不太知道歌词里面内容的朋友，不太了解这个歌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以为是对于爱人唱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啊是唱给母亲的，歌颂母爱的歌，而并不是情歌。应该说这是华语乐坛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写给母亲的歌之一。歌词呢，从子女年少无知不懂母亲的叮咛，到后来了领悟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情感真挚。这个是源自于黄家驹的创作故事，咱们可以了解一下。他主要是为了感谢母亲在他坚持音乐的道路上默默的支持而写的这首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咱们作为父母的话，一想想孩子说要玩音乐，你一说玩音乐，首先脑海当中第一个感觉就是不靠谱，那能行吗？未来能养活自己吗？

0: 能有大的发展吗？能唱出来吗？它也不稳定啊，对不对？可能很多的父母都会有这种感觉，黄家驹的母亲也是如此，但是他从来没有强烈的反对，甚至是暗中的资助，这也成为了歌曲的一个情感基石。尤其这里面写了一句叫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的送赠，这也生动地描绘了母爱如春雨一般的细腻无声。请准许我说一声真的爱你。
1: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
0: 大家咋这么好呢？夸夸点歌点的这就今天哈，咱们点的这几首歌曲都会让大家觉得怎么这么好听，是普遍很多朋友都能够欣赏的歌，是不是？从前有座山，他说了，天宇能看到我信息吗？我想问一下，就为什么老关周六周日他不上班呢？安排下礼拜就给他安排，人家上班你搁家睡觉，一排排都多辛苦啊，都搁这上班呢都。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忙，哎呀，咱就不跟这种就是说天天连饭都吃不上的人计较了。我说怎么谣言传出来了，关威连饭都吃不上了，自己不给自己吃啊，真的受虐，自己就受虐，虐自己多吓人。小帅哥说了，就那时候不有个那大姐瞪你吗？她瞪你你就瞪她，然后 你追她单位你瞪她去。那我咋那么欠呢？我上班不赶趟了，我七点半上节目，然后我追他到那儿八点来钟，我瞪就为了瞪他一眼，就瞪他。有那瞪的功夫，我都抄着，我都上手了，不是能动手别抄着，不对不对，和谐和谐。人不说了吗？在道路通行当中啊，不能够开斗气车，但是这个事儿属实让人觉得有点，哼。哎，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2: 锦州交通广播提醒您，骑行时佩戴头盔，按道行驶，驾车时严守交规，礼让行人，行走时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
3: 请您牢记安全第一。
0: 请您牢记安全第一，一定要注意通行的安全。退却浮华说，小娘子周末上班辛苦，你拿我当人了吗？啊，我这巴巴的到现在是俩点了，你给我整个小娘子周末上班辛苦。其实我是米兰呐。
4: 什么玩意儿这。

0: 就完了吗？啊，我都29了，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吗？
1: 我都29了，我跟你开起这玩笑吗？
2: 哎呀，我一想想他这个口条，我就想到这两天在短视频当中有个那个咱们东北的大哥哈，老逗了。
1: 这是什么？这是粉条？难道这就是粉条吗？
2: 给我乐完了，我说这咋的了？
1: 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吃的这么好吃的粉条？
3: 哎呀！
1: 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这粉条这么好吃，这粉条这肉条，这粉条。

平地拔高楼，就非常有爆破力。没事看星星说了，今天米兰值班啊，你也没拿我当人呢，你说你是米兰，声音不像啊，我是冬梅，马什么梅，马冬梅呀，冬什么，好嘞大爷，哎。

牧童，哎呀，牧童来了，我看看，雌小牧童是不是比小牧童啊？我关注一下啊，看看是不是咱们同事小牧童啊？你真一说，我一看啊，哎呀，不是这个牧童，这个想点一首 Beyond 的《冷雨夜》，一个8岁的小朋友点点，啊，这是他的愿望，希望可以实现他的愿望。那没问题呀，孩子说啥，孩子你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对不对？孩子说啥，咱必须得满足啊！那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啊！放了一首了吗？不播了。但是刚才你爸爸妈妈说你想听，放，马上放。走着，冷雨夜。

大家听完这个《冷雨夜》感觉怎么样？是不是 Beyond 的歌啊？听哪一首，哪一首都是经典，特别好听。这首歌啊，其实不一定是个虚构的故事。为啥这么说呢？反正根据报道里面说哈，这是 Beyond 成名之前，黄家强有一位相恋六季。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只牵强的相处”，两个人明知道走不下去，却是呢，没有人忍心先开口，毕竟这么长时间的感情，对不对？但是最终因为黄家强啊没有办法给予陪伴，女方呢主动提出了结束。家强后来说那句“可惜我没胆识”，正是自责，连分手都不敢说出口。这首歌呢，用他们的话来讲，叫做被抢救的歌。为啥呢？最动人的细节是，这段旋律其实是被黄家驹嫌弃说太流行了，这歌你这不行啊，用不了啊。后来家强说了，说那个，哎呀，留下吧，哥。行吧，大哥，留下吧，大哥。

后来说了，那个我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啊，我填进去，于是这首歌成了兄弟俩的一个联手抢救，最终呢成为了经典。我记得当时就是看演唱会呀、啊、或什么地方，有一段 solo 老帅了。叫贝斯独奏，贝斯 solo。 很多朋友也说了呀，让我惊艳了好久啊。你看妹妹就说了，对对对，这个 solo 让我惊艳了好久。这应该算是 Beyond 乐队当中为数不多的情歌了吧。不亦乐说了说了，一会儿谭越一会儿米兰的，人家是雨分儿。啥玩意儿？我就雨分，那不玉分吗？刚才不正好放这个曲儿吗？玉分吗？我改名了，已经不叫这个天宇了，然后人也不叫玉分，我叫雨分。他说看来天宇被大姐瞪了这个事儿过不去了，大家找一下这个人吧，让天宇当面瞪回去。说实话，你现在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我都不知道是谁，人我也没记住，车我也没记住，啥色儿的我都没记住，但是这个事儿我记住了。他说吧，要不然周一还得提，老关也是，你就不能当时给天宇点情绪价值。这事儿吧，到后来我发现已经不只是那大姐跟我的问题了，这里面充斥着他的一些情绪和观点，为人处事的方式。你这时候你就没有情商，你就上来你就哄就完事儿了呗，还跟我俩搁那掰扯，他一掰扯我就来气了。那老关，你当时就不能给天宇点情绪价值啊？你向着天宇说说话，要不能天宇这么耿耿于怀吗？本来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儿，你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在道上遇到这问题那问题，那我平时我咋记不住呢？所以这里起了一个关键点的人物啊，就是关维。关维处理不当，而让这件事情加深了印象，是吧？刘志军说了，天宇你自己把节目整得这么嗨，哎呀妈，干着急看不着啊，你来电台，你来电台你就看着了。彤彤说，天宇我想点首歌叫婆婆丁，这是什么歌？这是什么歌？什么歌曲？婆婆丁是不是以前咱们唱过这个婆婆丁，听过这婆婆丁来着？我真的我现在特别想听一下这婆婆丁是哪首歌来着。哎呀妈呀，这可不行啊，这歌啊，好好的不干哈呢，整点正常歌。我想起这首歌当时也是一放我就给拽下来了。我们第一首点播的那个 Beyond 的歌曲啊，推却浮华说，老四你咋弄那么伤感呢？主要是这首歌哎勾起了某一些回忆，或者进入到某一种情境当中哈。听妈妈的话，对不对？周杰伦不也有听妈妈的话吗？刚才咱们就说到这首歌的真的爱你其实是唱给妈妈的一首歌。 WXY 说了，天宇我想点首歌，名字叫你再瞪我一眼试试。这事儿就是我过去了你们可能都过不去了，是不是成为一个经典的下一个梗？老逗了。我有个朋友问我，我下节目之后他说，谁瞪你了？咱找他去。我说这还要出头了。哎呀，这一天呢，一抹暖阳他说想点一首歌叫张学友的你最珍贵。好，那咱们呢就这个阶段哈，给大家伙播放这首歌曲，因为一会儿啊我会来位搭档丧人。暗传是两个人的活，一个人叫单出头。说咋的，你怎么一到周六怎么这么放松？周六我就开心呢，就很开心呢，非常高兴。来吧，先听一首我们一抹暖阳点的张学友的歌曲《你最珍贵》，送给我可爱的听众朋友，你们都很珍贵啊！咱们今天上午呢，时间很长，大家继续陪伴。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1: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1: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0: 健康与美味
1: 尽在山海会。
0: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1: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海会健康生活秀。
3: 哎呀，那么这样式的话，你就别说话了。这20分钟我来得了，真受不了啊！
2: 啊，我一直说话不都是这样子的吗？
3: 把你刚才的一个人的那情绪给我找回来。
2: 大元有的时候就懂，就是娇羞的状态，
3: 娇不了，
2: 娇不了啊！
3: 大家要喜欢娇羞的话，不行的话，这些我闭嘴吧。你
2: 关键我也不够啊，
3: 这不行。
2: 主要是我们俩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拿了一个什么呀？小羊柿子。
3: 嗯
2: 啊，我这小羊柿子，别人我都没舍得给吃。
3: 反正我就瞄了一眼，哎，天宇老懂字儿了。
2: 是，我说
3: 赶紧吃吃，快！
2: 我说姐，赶紧来尝尝。
3: 尝。
2: 因为啥呢？我为啥要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哈？我就觉得有时候好吃的东西真的让人觉得，首先第一点，心情好。
3: 这个吃完之后啊，整个人都是兴奋的状态了，
2: 对吧？第二点是因为什么呢？能够给我们带入一种回忆的状态。我就说，我说我已经近几年都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小柿子了。完，朋友说带货带货，这是我在街边买的，这带不了货呀。6块钱还是
3: 上车了
2: 啊？没有没有，6块钱还8块钱一斤来着。反正这小柿子挺有柿子味儿，铁皮柿子，整挺好，
3: 整挺好啊！今天这个来了就是吃个小铁皮柿子，不错呀，
2: 必须的。
3: 嗯，整个这一整天我都是精神满满了，
2: 心情好好。
3: 嗯、
2: 你知道吃柿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
3: 嗯、
2: 叫事事如意。
3: 就整这出整的、
2: 啊，你知道还叫啥吗？
3: 哎、
2: 事业顺利。
3: 嗯，那我今天我跟你肯定大卖了，我
2: 事事顺心。哎呦我天，你开玩笑一样。
3: 嗯，不行，以后不改人啊
2: 啊！
3: 周一到周五也换人吧。
2: 哎呀妈，太累了。你要这么的，我可都不好好表现了啊！
3: 别的别的，
2: 主要是我跟大元一到周六的时候见面会非常的开心。
3: 嗯，
2: 一周呢就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机会，希望给大家带来既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的分享，
3: 嗯、
2: 也是呢快乐价值的呈现。
3: 对，
2: 希望给各位呢带来开心。哎，希望朋友们在平台当中呢，你有什么样的疑惑呢？疑惑，你有什么疑惑？别忘了通过咱平台发送过来，或者是对于
3: 不用纠正，大家都听明白了。
2: 不行，那我受不了，强迫症。哎，山海会的地址非常好记，两个门，一个呢是在解放路复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就在这个街路上。
3: 你就没说该了。
2: 解放路，就在解放路上，
3: 嗯，
2: 就有个大红牌子，上面写的山海会。
3: 行，
2: 电话80964002866999，就哪天哪个门脸啊，进出人最多的，基本上就是山海会了啊。因为你一看人家热热闹闹的，尤其赶上节假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对于今天呢，我看看啊，今天是5月23号，这母亲节过完了，然后呢，是不是6一也有活动啊？
3: 嗯，确实。6一那天保不齐就肯定有给大家一个惊喜，
2: 真的呀，
3: 适合小孩子的活动。
2: 哎呦，那这一看真还是有所准备的。
3: 嗯、但是不至于啊，就是说这个6一之前呢，我们会有这个月底的会员日活动。
2: 哦，
3: 啊，这个呢，这个大家换的这个普通的鸡蛋，
2: 那这个不是鸡下的蛋。
3: 对，是鸡下的蛋的蛋。
2: 吓我一跳，我说这个不是普通的蛋，我说这不是鸡下的蛋。
3: 但是这款鸡蛋呢，是属于虾青素鸡蛋，你知道吗？那黄儿。
2: 啊
3: 啊，那黄儿，哎，我跟你说，就这色儿，就这色儿，就这色儿，
2: 大家也看不着啊。我知道，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3: 形容一下，
2: 它就有点像咸鸭蛋的那个黄的色儿。
3: 哎，对，就是属于发红了都
2: 啊。
3: 嗯，
2: 为什么？
3: 因为它里边有虾那个虾青素啊。
2: 那虾青素是怎么来的？是这个鸡吃完虾
3: 青素，
2: 虾青素
3: 下的蛋。
2: 完，这鸡蛋里头就带
3: 这样吧，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
2: 好嘞，
3: 啊、嗯，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这个虾青素是属于抗氧化能力是维系的这将近6000多倍呢， 啊，营养非常高啊，也有含维 C 维 E 啊，有助于清除这个自由基。这个就是说虾青素可通过就是这个食用这个鸡蛋嘛，因为本身这个鸡就是吃这个饲料里边呢，就是有这个虾青素的这个饲料，让这个虾青素在蛋黄中就聚集了，实现就是说鸡蛋的营养强化
2: 哦，
3: 哎，放了非常不错啊。它这个就是属于啥自主研发的高含量的这个虾青素鸡蛋的这个生产关键的这个技术，就是基本上就是通过了这个科技成果的一个评价啊，这个技术水平都达到了国际先进的这个水平。就是这个简单的也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鸡蛋呢，就是吃着口感肯定是不是

0: 您从外边买的这个鸡蛋的这个口感啊，而且呢，就是说它这个适合于溏心蛋，不知道
1: 哦，
0: 你吃没吃过溏心蛋？
1: 吃过，它基本上是下里面9分钟吧，
0: 对，就
1: 是
0: 几
1: 吧？
0: 分钟的时间呢，就是别让这个蛋黄凝固
1: 哦，
0: 啊，就溏心的，就是比如说把冷水把这个鸡蛋放入锅里边，让水开计时3到4分钟之后捞出啊，那保证了这个蛋清的凝固，蛋黄的流动啊，或者是煎鸡蛋，你知道吗？这款鸡蛋呢就是煎鸡蛋，跟荷包蛋一样的啊，同理就是把这个蛋清呢就说凝固了，但是蛋黄流动即可了啊。但是就说也是希望大家就这两种做法呢，就是适合这个虾青素鸡蛋的这个吃法。现在呢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呀？就是10点钟每天的10点和三
1: 嗯，
0: 点呢，如果要是您来山友会，我们会免费让您品尝，
1: 哎呦，
0: 因为什么呀？这个鸡蛋真的很珍贵
1: 真的，
0: 啊，因为它里边含虾青素嘛，所以
1: 今
0: 说，
1: 天
0: 对，很珍贵。你先别激
1: 真
0: 动，
1: 的
0: 我知道你奶准备好了，别怕
1: 啊！
0: 鸡蛋了。
1: 哎，我这，哎，这都到这儿了。今天大家伙可以去免费品尝。你来直播间，你不带了一个啊？
0: 免费品尝没锅不行，带不了，
1: 不是
0: 得
1: 你
0: 现
1: 那，
0: 场给你煮。
1: 哎妈，我这心
0: 电，
1: 呐，
0: 你
1: 啊！
0: 没事儿，10点呢，你正好下完节目
1: 不
0: 吗？
1: 是，那我过去多费事，来这直接就给大家伙介绍了。你说我就拿
0: 这
1: 着这个
0: 咋整？
1: 鸡蛋，拿鸡蛋我就跟大家伙说，你看这鸡蛋，这都不是
0: 把
1: 鸡
0: 北京
1: 下
0: 台开一
1: 的。
0: 开，明天我就给你带来，现场给你演练。
1: 明天我不来了，
0: 那完了。
1: 明天我不来了，这真的，我想助力我都助力不上，
0: 你
1: 我
0: 咋
1: 就
0: 总跟米兰一样呢？想带吃的总不来。
1: 啊，那咱也不知道啊。那你看，你都明知道今天是我，就这种情况，这么好的一个宣传，对吧？
0: 那
1: 首先你
0: 行，
1: 打开之后什么感觉？完下周。
0: 下周，
1: 下周我可能也够呛能来。是鸡的蛋，
0: 嗯，
1: 鸭是鸭的蛋，这个不一样，这
0: 虾
1: 是
0: 青
1: 虾青
0: 素
1: 素蛋。
0: 的蛋，
1: 那
0: 对，
1: 这虾青素蛋呢，它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呢？大家
0: 嗯，
1: 都知道说这个鸡蛋哈，我跟大家伙首先来总结一
0: 嗯，
1: 下，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对于鸡蛋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解。以前我知道鸡蛋很好，但是我没觉得黏，怪不得就是有时候这聪明的程度可能赶不上别人，
0: 对。你现在都得亏赶不上别人，你让别人咋活呢？
1: 哎呦我的，你咋这么
0: 你
1: 会
0: 能不
1: 给
0: 能
1: 情
0: 行
1: 绪
0: 一
1: 价值呢？
0: 天？
1: 明儿给老关剃了，你看这搭档，
0: 是吧？就我跟你说，我就是绝对会捧你。
1: 这不是捧，这不事实吗？
0: 不是，捧家事实行吗？
1: 40还是50？主要就是啊，这个鸡蛋呢，为什么我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么大一个感悟哈？我听了好多的健身博主、美容博主，然后健康饮食博主，他在分享的时候都说到鸡蛋了。其实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啊，就是有一些这个高，它里
0: 它
1: 面
0: 的
1: 营养
0: 营
1: 价
0: 养很
1: 值
0: 高
1: 是
0: 哈，
1: 最高的。
0: 但你知道虾青素的这个鸡蛋会有更高于鸡蛋这个营养吗？
1: 是吧？
0: 嗯，
1: 人说了，说早间你要想减
0: 对，
1: 肥，你看大圆最近一
0: 就
1: 段
0: 有
1: 时
0: 些
1: 间，我觉得好像这个身材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0: 是吧？
1: 啊，我觉得好像比以前瘦了，
0: 那你看，就是减肥训练营还是
1: 有效果的，
0: 必须的。
1: 是吧？然后我也是最近看，因为老关最近不也是在减肥吗？
0: 也在吃鸡蛋。
1: 那啥呀？他连饭他都不吃，3天不吃东西。
0: 看出来效果了吗？
1: 看出来效果了，
0: 嗯，
1: 瘦了9斤，然后说第二天、第三天吃了2顿之后又回来6斤，我说多余不？
0: 就是，
1: 早上俩鸡蛋，别的啥也不用吃，你就吃俩鸡蛋。完，另
0: 嗯，
1: 外一个那个营养专家哈，这都是什么？我看有一些大夫说的，他说那个你喝一杯牛奶再吃一个鸡蛋，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搭配，就它相当于主食了。哦，这一说，我说哦，原来鸡蛋有这么大的功效。就你天天吃它的话，其实对于你身体的各种营养成分，它是支撑够了。
0: 对，
1: 然后呢，你还不会觉得是发胖，有那么多的脂肪产生。
0: 对，
1: 所以鸡蛋是一个太好的营养选择，尤
0: 对，
1: 其是这次加了虾青素。我知道虾青素是放在啥地方呢？美容品、美容的化妆品里面，我经常听到虾青素。
0: 但你知道放在鸡蛋里边会有什么优势吗？
1: 不知道。
0: 就说这个鸡吃这个饲料，它会抗氧化性，可减少鸡蛋中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
1: 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
0: 对，就是更能延长鸡蛋的保鲜期。比普通的鸡蛋更耐储存，
1: 啊，存储上更
0: 哎，
1: 加好
0: 对，
1: 一
0: 也是
1: 些。
0: 更有好处。而且呢，就是说，高于其他这个鸡蛋的营养，啊，就是说这个你看其他的鸡蛋呢是也有维生素 C 呀、E 呀，但也高于其他的这个维生素 C、E 的这个鸡蛋的好多倍啊。所以说就是属于就是说，营养就是更上一层。
1: 嗯
0: 啊，特别好，而且呢还有助于清除这个自由基和延缓衰老氧化的这个损伤嘛。
1: 哦、
0: 嗯，非常不错啊，
1: 是 是, 是。
0: 所以说这个这回呢，咱们就说吃这个虾青素啊，可以就是对于这个你看，对于大脑还有眼睛，
1: 嗯，
0: 更有一定的这个保护的作用，有助于缓解这个眼疲劳，这个保护视力、眼干，是吧？因为本身鸡蛋里边的虾青素属于天然的来源嘛，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咱们吃鸡蛋的同时呢，会就是起到很多的这个作用。
1: 咱们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虾青素鸡蛋，今天是咱们主推的品了，也是一个上新的新款。
0: 对，
1: 你说一下价格，吓死我。
0: 不贵
1: 啊，
0: 它这个虽然说是礼盒装
1: 啊，
0: 但一枚鸡蛋的话，核算下来才2块多钱儿。
1: 那能接受，
0: 能
1: 接受，
0: 那
1: 这个
0: 能
1: 接受。
0: 它这一盒是30枚，88块钱一盒。
1: 哦，
0: 啊，这个呢，就是说，那你还可以办卡来买呢，存一千送一百，别人这鸡蛋白来呢。
1: 那对，
0: 对不？
1: 你这么算就合理了
0: 啊，那就合理了，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其实，在我们上。

0: 会就是吃的是非常高端的养生食材，但是呢，花的是非常亲民的这个价格。
1: 所以这次也相当于尝新了。
0: 那必须
1: 朋友
0: 的。
1: 们如果觉得对于刚才我们介绍的
0: 感兴
1: 虾
0: 趣。
1: 青素款的鸡蛋，
0: 嗯。
1: 您还是觉得，哎，首先我想尝一尝，我感受感受，鸡
0: 对。
1: 蛋这东西，它一定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尤其里面又加入虾青素这样的一个新的原料和配方，那是不是感觉更好？它不是往鸡蛋里头打的啊，那不是，而是这鸡吃完了虾
0: 这个
1: 青
0: 虾青
1: 素，
0: 素的这个饲料
1: 啊，
0: 下的
1: 下
0: 蛋，
1: 的蛋是有虾青素的蛋。
0: 对，
1: 它的那个黄的颜色呢，也会与众不同一些，
0: 偏
1: 营养
0: 橘红色，
1: 价值也会更高。
0: 对，这个呢就是属于这，而且这黄怎么这么红啊？就是天然虾青素沉积的这个结果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什么样的啊，这个呢是天然沉积的这个结果，但是呢大圆也吃到了啊，前两天就吃到了新品嘛，先给我们工作人员品尝嘛，确实很绵密，很香。啊，和外边普通的鸡蛋它不一样的这个口感和味
1: 和那溜达劲儿的味儿也都不一
0: 道，
1: 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个需要的就是说只能是意会了啊，你
1: 嗯，
0: 可以来善会来品尝，每天呢这个10点和下午的这个3点啊，这个您可以呢这两个时间段到店儿啊，人多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多煮或者是煎呐怎么样呢，就是给大家呢免费品尝，
1: 太难得了，今
0: 你
1: 天
0: 看
1: 是有
0: 看。
1: 免费品尝的机
0: 尤
1: 会。
0: 其这个今天是周末，
1: 是
0: 没
1: 的。
0: 什么事儿，在家是吧？让儿女开着车带你来呗。
1: 或者说，大家也可以，这鸡蛋我觉得很合理。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到这个海参，可能觉得稍微贵一点啊，燕窝贵一点啊，那这鸡蛋可没有问题。一枚基本上折合下来2块多钱一个，是吧？是2块多钱一个
0: 对，
1: 哈，
0: 2块多啊，
1: 啊，所
0: 这
1: 以
0: 个办
1: 说
0: 卡啊更便宜。
1: 办卡就相当于满1000赠100，然
0: 对。
1: 后这100块钱呢，你可以买这鸡蛋就白给了。
0: 就相当于白给的，你还挣俩。
1: 是是是，来听一下地址。首先，第一个介绍了说解放路复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你看看您家离哪个店儿比较近。第二个呢，就是南桥旗舰店，这离咱们电台不远，在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同样也是个大红牌子，上面写的山海会的标志，23996666，23996666。找不到的话打电话，或者呢，您可以加一下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15724442354，会给您拽到山海会的微信群里，有各种各样的养生食材呀、健康小分享啊，都会在群当中呢给您进行发放。然后接下来呢，你也可以坐公共交通工具，总店也就是解放路的那个店，4路、10路、115、118、132、132、216、219、225路，这就溜溜达达的。其实您家附近有这公交站点儿，不妨说坐一下，是吧？到那儿就当溜达
0: 特
1: 了
0: 别
1: 呗。
0: 方便。
1: 旗舰店呢，就是南桥这一边市府路上的，是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微公交2号线，这两个店呢，您都可以去免费品尝，但是有时间限制的，是在今天上午的、
0: 10点、
1: 下午的，
0: 3点，
1: 您记住了吗？哎，
0: 这两个时间点都可以。
1: 是我们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7点，
0: 对，
1: 哎，您今天要是有功夫，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个新品上市哈，给大家一个主推的款。其实我们平时上节目的时候，经常给大家介绍都是一些可能更加高营养的养生食材，海参呢、燕窝啊。其实今天说到鸡蛋了，
0: 是不是很亲民？
1: 我觉得很好。这些东西是老百姓没事的时候啊能够常吃的，然后呢也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一买很心疼，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不然也得吃鸡蛋。
0: 对，
1: 你看那个，就比方说这个海参，它不一定是刚需，但有的朋友吃好了会觉得很好。我有这个条件，我愿意多买点儿，这营养价值丰富，当然可以。但如果说说到咱们比较平民化的食材的话，那这鸡蛋是首选。
0: 对，
1: 然后还有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您可以到店里去看看，
0: 对，
1: 为什么？因为这样的食材很多，啊，就不是说都是那个，哎，一说就海参，不是，它这里面有油、面、米，然后呢，还
0: 各
1: 有
0: 式
1: 一
0: 各样
1: 些
0: 的什么海产品呐、啊，或者
1: 酱。
0: 是这个山珍啊，对，你说的这个酱是吧？各种普笋酱啊，牛肉酱、蟹黄酱、
1: 哎，
0: 蘑菇酱，
1: 还有这个蟹黄酱了。
0: 对。 就非常产品非常丰富，
1: 好，
0: 就是说你来的时候呢，你就肯定有一款这是适合你这个正在想吃的或者是正在吃的这个食材
1: 能用的，
0: 嗯，
1: 并且呢它有很多的奖励机制，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充1000能赠100，
0: 对，
1: 这个价格就挺高了。按理说咱充卡的话，咱们都知道，你除非说你上哪个按摩店去，它有可能是。充1000送100的，但基本上别的店儿，你要是这个充1000送100的不多，你饭店基本上也就充1000送个50，对吧？或者送个几十的，
0: 嗯，
1: 这还是可以的。咱都是真金白银换回来，换了也是好吃的，
0: 嗯，
1: 也是能用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你要为什么他们这个多一些的这个优惠，
1: 而且还有会员日的活动，
0: 对呀，还有积分什么的，就确实就是很力度很大啊。
1: 给大家伙介绍那个积分怎么回事呗。
0: 这个积分的话，就是每到这个会员日的时候还会双倍积分。积分的话就是说攒到10000积分能换200块钱的这个商品，在我们店内随便换。
1: 哦，
0: 换什么食材都有，而且每个季度换一次的话，叠着这一年能换4次呢。
1: 那什么时候是会员日啊？
0: 这月的啊，基本上就是月末是会给大家做这个会员日的啊。
1: 会员日是
0: 每月的28号。

0: 但是有时候也是不固定的啊，就是看情况而定，是吧？有时候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兴许我们上海会就没有这个会员日了呢。那比如说，就下月的话，要忙的话，也不一定给大家做会员日呢，是吧？所以说，这个积分呢，也是有很多的给大家的，就是奖励的这个机制的啊。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没什么事儿到我们上海来转一转。尤其现在这个新品上市，还有这个粽子。是吧？这个粽子基本上，你看有很多家里边现在都有的都吃过了，是吧？今年这个粽子是这那个特意来上海回来买这个散装的粽子，因为本身口味这一边的话，可能在外边市场你买不着，是吧？非常不错，口味很多元化啊，让大家伙就是说家里边老人呐、小孩爱吃什么口的，就满足不同人群需求了。
1: 因为马上也要到端午节了，
0: 对
1: 山海
0: 呀、
1: 汇的粽子确实是可推一下。
0: 对，礼盒都是应有尽有的，什么样的价位都有。
1: 因为我觉得，首先呢，咱们都知道嘉兴粽子好，它里面的那个主要还是粽叶，啊，一方水土呢养育一方的植物，那边的粽叶你就会觉得那个粽子味儿极其浓郁，
0: 对，
1: 再加上它里头那个包的方法和咱们这儿也有些许的不同，它里头
0: 它这个是糯米，
1: 对，
0: 嗯，
1: 黏黏糊糊的，
0: 对，
1: 完这里头还有的时候有蛋黄的，
0: 对，
1: 有瘦肉的，这是平时在咱们这日常生活当中吃的不太多的。
0: 那可
1: 如果
0: 不，
1: 你想尝尝新的口感、新的这个口味的话，可以到上海会去逛一逛。今天有哪些会员朋友过生日啦？送上祝福。
0: 你这个有点太突然了，这个能不能让我有准备时间？这家
1: 啊，
0: 差一下给我转这里了，
1: 那是不是有点快
0: 突
1: 了？
0: 然转台了，
1: 没
0: 这
1: 事，我
0: 家
1: 可以铺垫一下，我是也报一下。
0: 那念他们名单分别有郭颖、张琪、林雅光、单静娜和李明、张燕杰，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还有别的想要总结的没？
0: 这个总结的很多，就直接来就完了。
1: 对，来就行了啊。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416。

这首歌呢叫《卜卦》啊，大家可能听到的更加熟悉的版本应该是金晨在跳舞的时候那个 DJ 版本的，我不知道我接下来找寻的是不是这种氛围感比较强的这个歌啊。哎，都是这种快节奏的，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总的来说旋律感还是很强的，是吧？挺好听的一首歌。

北京时间9:27，现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呢，咱们一起来关注。总体上来看，没有任何问题，路路畅通。除了施工的、修路的，其他都没有问题。就连施工修路的旁边的一些道路通行情况呢，都没有受到影响。咱们书接上回呗。东部说了，说天宇姐呀，这个明天战友结婚，想为他们点一首阿宝演唱的《金新娘》，没有问题。这个一个满满的祝福必须得送到位哈。明天结婚，我看啊，明天周日，明天周日是什么日子？农历4月初8，4月初8又四又发，好啊，好啊，这整不错啊，现在都能掐会算的。想要点一首歌叫《接新娘》，不知道好不好找。我找到了一个版本，但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那个版本，咱们来听一下吧，行不行？反正呢，新到战友之了，来吧，很热闹。

平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少会听到这样的歌，但是你听完之后就觉得咋那么喜庆，那么有能量呢？是不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感受，应该是一种被温暖和希望包围的踏实感，好像我们身上也发生着喜事儿呢。啊，这旋律和歌词传递的幸福感有非常强的感染力，让人都忍不住跟着开心，仿佛自己也被好运和喜气撞了一下腰。这个感觉有点像过年了，过年那时候经常无论在电波当中啊，或者我们去商场啊，都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接收到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好的一份祝福。你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刚才呢，我们也替东部这位朋友哈，送给他的战友呢一首喜庆有能量的歌曲。我相信呢，您的朋友听到了您给他点的这歌之后哈，心里头一定是暖意融融的。那也祝福吧，祝福即将要结婚的朋友携手一生，愿你们能够冷暖有相知，喜乐有分享，同量天地宽，共度日月长。小伟说了，雨呀，主要你不是笑颜，你也不是米兰，你是天宇，所以说老关不带哄你的，不带给你拿爱心早餐的，没有用，不需要，不指望，不失望，几种心态，基本上就这种状态。哎，还有呢，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天宇早上好，听了半天了，怎么没有人点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呢？他说这个电视剧啊，现在可多人看了，是吗？那这个我得了解了解，我还真就了解不多。哎呦，我这是不是落后了，是吧？再来看看，没事儿看星星，他说想点一首锦州德华拿手的歌，爱你一万年，爱你一万年。我给大家已经唱完了。大江说了，天宇小妹子好啊，来一首掏心掏肺又能怎么地，这哥这是什么歌啊？这是啊，哎，我就是好奇，我这人主打个淘气哈，我就想知道这歌这都是什么类型的。就像刚才点那个喜气洋洋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掏心掏肺又能如何？来来来来来来，走一步。

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怎么样？就是以前吧，咋说呢？我一般听到这样类型的歌，我可能就听几句，我就不太爱听了。这个现在感觉到最起码旋律上，哎，还是，还是可以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我被类似于这样的歌洗脑不少。你记不记得？因为抖音当中经常会刷到最近那个就是跳拉丁舞的那些裁判们，是吧？哎，那些裁判们一天呢？夸夸的就搁那跳，反正最近2天能差点劲，前2天都已经简直了。有个歌叫《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是不是？就类似于这种啊，天天就跳，就这个。哎，我一听，我说感觉还都挺好的，感觉还行。就刚才那个歌听完之后呢，有点像 AI 版本，也行，也挺好听。因为我喜欢什么呢？我喜欢那种山川日月的，就不喜欢那种小情小爱的，尤其是自愿自爱的那种啊，自愿自艾的，就有时候说啊，那个这是怎么地的，我觉得还得敞亮的。

0: 新闻是这样的啊，
1: 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
0: 很动感的一首歌，主要呢是改编成舞曲了，所以这些小教练们跳的都是那种恰恰舞的感觉。这首歌真的挺洗脑的，是不是？大江说了，天宇好听，谢谢啦。只要是您点的歌也不错，正好让我想起了这首歌。然后还有呢，还有就类似于这首歌就这种感觉的，我最近又听哪首感觉还不错呢，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了哈。就这个没有那么动感，但是还挺好听的，是吧？这歌应该是经常也能够最近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呢听到后期配乐里面有他的歌，有这个歌

好听不好听，主要这首歌好听不好听。我唱的是上劲儿的，上状态的啊，主要是唱到那种副歌部分啊，你就会觉得哎呀好释放，怪不得有那么多人愿意去歌厅去 K 一下歌，这多好，在电台里直接就唱，大家一起 KTV 多好多好。这首歌的原唱是谁朋友们还记得吗？周华健啊。所以呢，最近这首歌又被老歌翻唱了之后，又重新的回到了很多朋友的视野当中哈，确实挺好听。我们继续看，这是天树，天树啊，改名了，改名叫啥了？叫小狂，你好。他说这歌就刚才那个我会跳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拍段视频呢？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让我们一饱眼福好不好？你好，还有我们有一位小伙伴，他发来消息哈，这是基欧，他说了，大润发门口现在太乱了，咋回事啊？走迷路了我，因为圣西路施工，这是今天早间呢，我就跟大家伙说了，那圣西路那边修的老长了。哎呀，简直了呢，道儿啊，老不好走了，那边根本开车你都开不过去。嗯，然后大润发门口那边也是因为旁边还得往，那得往哪儿啊？那得是往西那边也修路，就那个口你上不去，所以呢，很多的车并不知道啊，到那会儿又挑头啊，又走啊，所以整挺乱套。嗯，那附近不太好走啊。真的，我这两天我去拍一下，行不行？拍一下让大家伙看得更加清晰一点。然后提前的跟各位说一下，那附近是有施工修路，咱应该是感觉那里头应该是换管道吧？啊，我看都刨开了，两边都拿那个大的围栏全给围上了，真过不去，不好走啊。啊，继续来看看，刘先生说了，大美女，你在牧场骑马太帅了，那个都不过瘾，太慢了。就嘎嘚儿嘎嘚儿的，我说快点儿的呀，这咋这么慢呢？然后那大爷牵马，大爷说了，我马能快，我快不了。桑洛说：“天宇美女你好，想听最近一直在循环的一首《阿云朵》动感版的，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愿日子呢能够安然顺遂。”岁月慢慢绽放成最美的花，送给每一位朋友。哎呀，桑洛这位朋友写的好美呀，我觉得您推荐的歌一定能够很好听哈。反正我听这个名我感觉是不错的，叫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阿云朵的。这样咱们一会儿呢要给大家伙播放这首歌，在播放这首歌之前呢，因为哎，给大家想推荐一些小东西。为啥说这个时间段来推荐哈？我就觉得前面咱们已经唠的差不太多了，到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话没唠完，但是我时间点快到了。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就今天可能听到节目的朋友和平时早晚高峰听到的朋友还不太一样，这个东西是我就今天哈，我是买了还没有到货呢，但等到时候到货了我跟大家伙来说一说。这是澳洲的 UGG， 这个 UGG 呢，一双的价格299，不同款不同价，最高的也就309。哎，很多很多的款式，有豆豆鞋呀，然后有那种一脚蹬啊。我为啥要给大家强调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穿的是原本我有的一个那个叫什么鞋来着？勃肯，就是勃肯鞋。这是我去年买的一双勃肯鞋，我今天我就穿了。哎呦啊！太松弛了，宝宝们，我就一定说我要在时间段跟大家伙介绍一下太松弛的感觉了。

就啥意思？就其实它就是一双拖鞋，但前面是皮的，皮的那种粉毛皮的。完，你穿完之后你还不闷脚。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感觉？有时候你吃饭特别累，或逛街特别累了，你第一想法就是我想脱鞋，但有些场合又不适合你脱鞋。所以说这种半凉拖太随意了，而且搭配起来吧，它还不邋遢。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一种松弛感，主要是后半根没有，你里头穿个小袜啊。穿那个长腿裤、牛仔裤啥的，一搭或者运动裤，就那种瑜伽裤都很好，它鞋跟还高。所以我说，对于女生来说，姐妹们，我就这是真心实意分享啊，我觉得挺好的，你就听一听，我就觉得真的不错，真的不错。所以我这次又买了一个那个博肯鞋，我们这次呢是1003甄选商城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是澳洲的 UGG，UGG 大家都知道，贵贵的狼哇的贵，但这次除了。没有贵，其他全是好处，您还选购吗？就像我们说，在平台当中呢，现在大家可以打出一个关键词叫划算，打出一个关键词划算，这里面有两款商品，有一款就是我们所说的澳洲的 UGG，299、309，它不同的款，男女款都有。我选了一款就是和冬天的鞋的那个样头最像的那个。穿搭场景随意，就是你穿啥都没毛病，我个儿还显得高，我还松弛，还得劲儿，百搭。就因为我们平时穿那运动鞋呀，或者是穿那种高跟鞋呀，穿太多了，就这个你感受感受。哎呦，我就觉得又洋气又舒服啊，逛街呀，或者说有的时候上班啊都没毛病，这太好了，所以我整了一双。等那个到时候到场了之后，我自留款。这是纯姐妹之间的分享，或者说小哥哥之间分享。男生也有，男生有豆豆鞋呀，也有勃肯鞋，所以它是有限量的，就每天它是一款限量100双，大家还真得抓紧时间，可以在平台当中打出"划算"两个字儿，你看看那种款式有没有你喜欢的。主要是价格都打下来了，然后还是真的很好的款，确实不错。这是这个，然后呢，就是当天呢还有一款推荐。当天是我觉得还是挺便宜的，也是划算这里头的啊，是面膜，不是面膜，是那个香水儿。那香水我也觉得很好，它是什么香水呢？我找寻一下，就是 YSL 的那个大牌国际香水，那个香水呢是两瓶520啊！我当时一听，我说真太可以了，而且这次520的价格的东西很多，比方说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礼盒啊，这也是两支，这你可以打护肤，再加上兰蔻的精纯防晒。现在防晒多需要啊！你出外面玩，你别看阴天，阴天防晒该涂也得涂。平时你买个防晒还得多钱呢。这个399两管50毫升的兰蔻的防晒，可以是不是？然后再加上我们所说那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两瓶100毫升，520啊！我给大家说说款，这个你可以打护肤两个字儿。然后呢，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鞋，你打划算两个字儿，打划算两个字儿，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精心推荐的，我觉得真的很好的东西，尤其是那个鞋，太 OK 了，太 OK 了。我虽然没买到呢，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冬天的时候，为啥有发言权？冬天就是那时候买 UGG，我买了2双，就这一冬天完美，完美，真的，我这一冬天就可这两双鞋干了。那还有呢，是我昨天推荐的一个东西，叫燕窝鲜炖梨。这个为啥要推荐呢？是因为它价格合理。燕窝平时咱们吃起来也是费劲，实话实说，不可能家家天天这吃燕窝，你家里有矿啊。但如果价格打到129，你还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了？太可以了，因为每瓶鲜炖燕窝里头有1.7克的干燕窝的添加。啊，这里面有那个什么叫唾液酸的含量，每瓶能够达到138克。完，这里头还有那个梨，还有一些好吃的啥的，足足16碗，回家149的话带走2箱，啊，所以呢，这个你可以打一个关键词叫秒杀，对吧？这关键词叫秒杀，我查一下啊，别到时候那个整错了。对，这个关键词叫秒杀。最近几个关键词，一个是秒杀。一个是划算，啊，还有一个叫啥来着？朋友们，我这脑子也不好使，一点也记不住。还有一个叫护肤，你现在就这样，主要是看你需要哪个。我觉得这几款东西这周推荐的还是不错的。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这心情的话，您不妨呢可以，要不也是买，你还不妨在这试一试，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啊。你看现在打这个划算呢，打。

护肤的朋友都有。医生平安说了，于老四啊，怎么又于老四呢？不白老四吗？放手纷飞，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滴垂。就基本上就过个瘾得了。听一首刚才我们有位小伙伴点的歌，我答应播放了，叫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周末愉快。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嘿，朋友，北京时间10:01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周六版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朋友们，在今天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音乐类型呢，就是翻唱。哎，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所有的音乐当中哈，就是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说翻唱呢一定要比原唱好，但真的可以说某些翻唱的版本，然后它在这个传播度啊、情感表达，或者说它整个的编曲的制作上，真的是超越了原唱在大众心中的地位。哎，所以说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第一个时间点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当中，米兰想和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您认为的翻唱比原唱听起来还不错的一首歌。互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其实我想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一首翻唱的歌曲啊，叫做《如果云知道》。这个歌曲呢，我们知道原唱是谁，没错，是许茹芸。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太经典了，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去翻唱，对吧？无论是男生版的、女生版的，真的是太多了。但是呢，在众多翻唱当中，我个人还挺喜欢这个版本，大家来猜猜看，这个声音是谁？你们觉得这个翻唱版本怎么样呢？

朋友们，怎么样？大家是不是已经听得沉浸其中了？然后刚才我们在这首歌曲的尾声的时候，听到现场在喊郁可唯，郁可唯。对，这是来自郁可唯版本的《如果云知道》。

首先，毕竟如果云知道这首歌曲它的原唱时间呢是比较早期的，那么在后期呢，肯定无论是它的编曲、它的风格都会有一些更新啊。所以说，当翻唱者往往呢会对歌曲进行一个重新的编曲，就会赋予它全新的风格。反正这首翻唱会让我觉得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一种感受。然后呢，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时间点的音乐主题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有关于翻唱比原唱你觉得还要好听的一首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许茹芸，因为她毕竟是这种云式唱腔，很空灵很飘渺的一种感觉，其实许茹芸的歌并不好唱。空灵是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她的歌曲就是呼吸的节奏，哇，我觉得这个太多，呼吸节奏太多。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郁可唯真的是做到了。哎，看到有朋友呢已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和米兰留言了，最先发来信息的是文艺猴。我知道文艺猴呢他这个演唱这个唱功是很不错的啊，无论是这个气息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技巧，我真心觉得挺出色的。来，我们来听听看文艺猴翻唱版本的《人生路漫漫》啊，听听看。

朋友们，这文艺猴也唱得太好了吧，就给我这个感觉。这首歌曲呢，其实很多朋友呢非常的喜欢，然后听到这个文艺猴的翻唱了，属实厉害。是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第一个时间点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你觉得啊，就是一些翻周末呢，我们就要有周末的心态，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出行在路上哈，比如说您在开车或者在家里面正在听收音机，希望大家听到的这些歌曲能够带给您非常好的享受。看到我们的老听游泳的鱼，他说，我觉得音乐诗人李健翻唱罗文老师的那首《尘缘》也唱得比较的好听。好啊，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李健版本的这一首《尘缘》。

0: 自然，领跑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0:2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其实呢，说到这个天气呢，咱们辽宁省内今天白天的省内还是很多地方是以降雨为主，基本上都会是以阵雨啊或者是雷阵雨为主。不过呢，到了傍晚前后，因为这个东北超开幕前后，我省的降水呢也。

来具体关注一下，比如说像今天沈阳的是雷阵雨转多云15道。听听说咱们锦州有雨吗？没雨咱就高歌一曲。今天属实没有雨啊，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来看看大家呢都会有哪些互动的信息。觉得汪小敏翻唱的那一首《笑看风云》太经典了。属实哈，我们知道这首歌曲原唱的是

公园。哎，我发现啊，我本来会觉得说翻唱的比原唱的好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会很少，但是我觉得朋友们分享的很多，哎，证明平时大家听的这个翻唱的歌曲的黎明不在沈阳开演唱会，这句话太扎心了，太扎心了吧。来，下首歌曲呢要安排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好呀，周末快乐，想到了告五，我们来听听看现场版《为爱痴狂》。

0: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
1: 看到，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呢是多一些，是不是周末的时候去花鸟鱼市逛的朋友还是蛮多？

曲，但是呢，我忽然又想翻唱一首我认为特别好听的一首歌。首先呢，来提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空》，大家有听过吗？是王菲的一首歌。我们知道王菲呢，她的嗓音呢是那种很空灵，对不对？其实要说模仿，要想超越王菲不太可能，但是我真心觉得她唱的也不错。尽管说我们在听感上空灵会差一点点，但你会觉得嗯是好听的。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天空》翻唱版本，这位歌手是谁呢？

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接下来呢，要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哎，这首歌曲无论是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大家同时都说到了展文氏。哎呦，把单依纯的翻唱和李健的翻唱放在一起，呵呵，好，来听这首李健版本的现场版，父亲写的散文诗。

好，北京时间10:53，今天呢，我们第一个时间点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大家认为的翻唱比原唱还要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就是刚才抖音当中有朋友分享的来自郁可唯现场所翻唱的这一首《水中花》。

0: 好的，时间来到了，大雷子说要分享的是黎明翻唱的一首歌《遇见》。大雷子，你这是所谓的投其所好吗？来来来，我们第一个时间点哈，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就是我的黎明翻唱的这首歌。
1: 听见冬天

0: 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2: 店长，1003甄选。

0: 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2: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
3: 极力要推荐给大家伙儿。那咱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来听听看，最近这部剧呢人气特别的高，给阿妈的情书啊，我们来听到里面的这首主题曲《月下煮茶》。

陈嘉的演唱。刚才呢我提到说，哎，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忽然想到了一首歌曲，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在一年春晚当中，梁静茹演唱过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住在心里的人》。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他会就是那种关心牵挂浓浓的爱意。提到这歌了，我想让大家听一下怎么样，大家同意吗？来，走进梁静茹的这首歌曲《住在心里的人》。

始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进行互动哈、啊，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其实这个时间段呢，还是延续着这个翻唱的歌曲。再有呢，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抖音直播哈、啊、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聊天啊，这大家聊的还是蛮开心的，是不是？直接呢在抖音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哈、啊，就可以搜索到我。来，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位叫做文艺侯推荐的啊，这个胡彦斌所翻译。

0: 情暖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
1: 是不是应该会有一系列的行动？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即将要火热开始了，开市的时间呢是5月29号。据说呢，现场还有演出、弹唱、助兴，哎呦，这个太有氛围感了吧！而且呢，重点是大家可以。

免费入场，不用花钱。宠物也很友好，那意思就可以带宠物呗。但是有一点哈，车位有限，大家先到先得。报名的方式呢，就是您得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我们客服的微信呢，大家记一下，13042682224。啊，我再来说一下，13042682224。好的，所以说对这个，古塔夜市后备箱大。有人说我100斤，100斤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有人说我115斤，我有那么胖吗？好的，继续来分享歌曲，朋友们啊，来点正经的，继续呢把这个翻唱歌曲进行到底，因为有好多朋友分享的还没有这个分享完哈。接下来的时间呢，米兰想跟大家提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太傻》。说《太傻》这歌呢，其实呢，它原唱是谁呢？是柯以敏，但是呢，后来呢，这个作者也就是巫启贤翻唱了，反而是把这歌唱火了呢，对。

播报路况哈。到了这个中午时分，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呢容易犯困啊，所以说呢特地呢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来自我们抖音当中令狐少侠分享的，来自阿妹张惠妹翻唱的《热线你和我》。

每每到这个高考季的时候呢，就会想起这首何炅何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高考季，四带轻飘扬。那今年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携手锦州交警还有何氏眼科博大驾校共同开启爱心助考蓝丝带活动。今年呢，大家猜猜看已经是多少个年头了，难舍的来无奖竞猜一下。就像一阵清香。好，说正经的啊，这次呢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支持正版的蓝丝带，而且呢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本市省招办还有北京的专家来进行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考生家长朋友再去领取这个蓝丝带的时候呢，就可以报名参加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蓝丝带领取的地点，首先呢是何氏眼科，就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再有呢就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还有三屯的博大驾校。

0: 哎，朋友们，你看这个时间段呢，11:45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面上情况怎么样哈。其实呢，到了中午时分，在周末的时候就还好，基本上呢，整个城市的状况呢都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呢，我现在看到世英街沿线。世英街和上海路交汇处的大桥方面，这个时段都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啦。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
2: 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准备午饭，或者说已经正在吃午饭，或者呢是去准备吃午饭的路上，太羡慕你们了，可以吃午饭。哎呀，好在有天宇给我留的这个小西红柿啊。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广播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
1: 现在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周六版的1003影城。今天这个话题大家是不是非常喜欢？翻唱歌曲比原唱好听。可能比如说一首歌曲原唱呢，表达的是一种很青涩的爱恋，但是呢，可能换到这个翻唱者，他可能会唱出一种沧桑的怀念。那可能后者呢，就更符合大众某一时刻的心境。尤其呢，有一些老歌，一个欣赏和认知的水准。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来分享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翻唱歌曲。咱们也别太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喜欢 Beyond 的朋友一定是太喜欢了。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邓紫棋，喜欢。

0: 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1: 情暖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
2: 怎么样？你的心情好吗？希望如果说您此时此刻心情不好，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能够改变一下你的心境。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要不开心呢？宠物友好，车位有限，所以说您想来参加，一定要先报名，先到先得。报名的方式呢，就是您线上来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微信，这个微信号呢，我来说一下：13042682224。13042682224。播放完啊，所以说又延续到了第三个时间点。这是米兰陪伴大家在路上的第三个时间段了啊。可能你们的午饭都已经吃完了，我依然还是在线当中。歌曲呢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原曲是什么呢？原曲呢是当时呢喜纳昌吉根据琉球民歌创作的《花》，那周华健唱的比原唱好太多了，对不对？他的版本的编曲也比原版的更加丰富。

在追剧哈，但是看的不是很多，有时间的时候呢就会看上那么一点点。然后里面这个演员孙浩啊，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仅唱歌唱得好，重点是演戏什么时候演得这么好了。然后关于这个孙浩，大家现在对他的评价就是用一辈子的主角当中的片尾曲啊，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听过了孙浩的这个片尾曲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在这部剧主角当中的这样的一首主题曲，就是来自王菲所带给我们的这首歌。

近呢，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呢正在热播哈、啊，这部电视剧主角，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秦腔，认识到了文化传承的不易。没有看过的朋友，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个主角这个作品，它讲述的就是易清娥哈，她如何从一个农村的小女孩，然后逐渐的走向舞台。因为我们人啊，正是因为自己有这份本心的自强不息，才会有人去欣赏你，然后会支持你，才会去帮助你。所以说，我觉得人的第一个贵人，应该是我们自己。然后再有就是，他在苦难当中，他并没有放弃，也是。

0: 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
1: 德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0: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416。
2: 哎呀，这个考生高考的时间呢是越来越近了啊，所以说这个蓝丝带还没有领取的这个考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的考生家长呢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那么我们这次活动的时候呢是可以报名参加的啊，算是给大家的一份福利吧。那么报名的地点呢跟大家呢再来具体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和氏眼科，就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啊，找不到呢你可以拨打热线400-080-0416。还有呢就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电话是主角这部剧啊我天天看，他说孙浩演的是真挺好。还有个重点是里面有一个这个女二号

女二号叫米兰。对，我看了，是王永晨演的嘛，对不对？米兰，米兰在剧中的这个卷啊，你知道这歌翻唱自谁吗？他一定知道啊，既然都已经说翻唱歌曲了，他提到这首歌约定了，这首歌曲原唱是王菲。其实王菲的歌，尤其是那个时期的王菲，那真的是翻唱的。

0: 北京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好的，中午时分是2:34。还有多少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因为这个点呢是大家午饭的时间哈。这首歌曲呢原唱是许美静，名字叫做遗憾。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怎么听过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呢是许美静偏小众一点的歌。其实说到遗憾，我觉得这个词或者说是我们留不住的青春，但是我觉得就是种种的遗憾拼凑了我们的人生。所以我真心不觉得遗憾怎么样，遗憾就是我们生活的本色，所以说我们不必一直呢沉溺其中。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表达的更多的是爱。我想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版本是方炯斌的版本啊，来听听看这位男生带给我们这一首《遗憾》。

好的，朋友们，12:40，怎么样？大家就说这种遗憾怎么样？你就说走不走心吧。来抽离出来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呢，他感觉是你老了，调侃一下啊，其实不是，我觉得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这个歌曲呢就会有不同的体悟，对吧？一些老朋友才敢去调侃，要不然怕大急眼。年轻人在离别时候的那种惆怅和希望，就仍然对未来呢抱有期待。但是你说夕阳之歌呢，它是看透了人生起落的这种沧桑和释怀，对吧？你说这是不是还是跟年龄有关系？

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梅艳芳所演唱的这首《夕阳之歌》。看到这个退却浮华说，千千阙歌现在依然是我的最爱。那你看看这年龄不一样嘛，喜欢爬山的人就容易年轻是吧？

你看，同一首曲子，但是不同的歌词，演绎出了不同的人生。看到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中午好啊。”想到了一首歌，叶丽仪的《上海滩》。行，那接下来的时间，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就来听到那首《上海滩》。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好的，12点50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米兰。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首翻唱的歌曲呢？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是没有听过这个版本。我们经常会用一首歌的名字来调侃，说是谁给你的勇气，然后后面回答是梁静茹。勇气呢是梁静茹的原唱，对吧？但这首歌曲呢是由光良来作曲，大家知道吧？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光良版本的这首《勇气》。我觉得光良版本的听起来你会觉得有一点点比较温柔的曲风，还挺治愈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的去爱，坚持就会有意义啊！来听到这首光良版《勇气》。

怎么样，朋友们？光良版本的《勇气》，他一定是跟梁静茹演唱的感受不太一样。我觉得光良这个偏清亮，偏治愈一些。然后老听游泳的鱼说，光良我知道，是不是唱童话那个？对呀、啊，他有很多经典作品，比如《童话》呀，《第一次》啊，都是光良的作品啊，很有才华。这首歌曲呢，《勇气》是由光良来作曲的一首歌曲啊。好啦，时间12:55了，朋友们，转眼间呢，3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也感谢，非常感恩啊，这么多朋友一直呢在陪伴我。其实我们是在互相陪伴，对不对？最后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是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原唱是金海心，内地女歌手当中，我真心觉得金海心的天赋极高的歌手。但后期呢，基本上有点这个退居幕后了啊。好，金些年又回归到这个屏幕当中，真的是希望他能够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听的作品。爱似水仙啊，提到的这首歌曲《爱似水仙》，我们知道原唱的是金海心。那最后呢，要听到的翻唱版本，这个组合呢，很多朋友也挺喜欢的，半吨兄弟啊，还有张倩。他们两个合唱版本的这首《爱似水仙》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北极海新闻客户。

0: 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倾出所有来分开，这是我们的世界，我的未来要真正。
1: 北京时间15点，
2: 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是这图个啥？
1: 嘿呀，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呀。

0: 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猛地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是。

春秋。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了，北京时间我们看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23号的20点呢到24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我们市区16度，黑山北镇临海15度，易县14度。24号的8点到20号的这个到20点哈，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4度，黑山易县26度，北镇25度，临海23度。24号的20点到25号的20点，咱们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南风转北风4到5级。25号的20点到26号的20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好的，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那同时呢，有很多的信息啊，需要和大家来分享。你比如说，就是2026的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马上就要火热开始了。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火热开始，首座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呢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是直接拉满。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古塔夜市的后备箱大集是免费入场的，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呢，线上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加姓名，加电话，加车型，加车牌号，再加经营的品类，直接发送就可以了。线下呢，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就可以了。好，那再一次提示大家啊，2026古塔夜市

后备箱大集在5月29号呢就要火热开市了，那有想法的啊，有心情的朋友，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的朋友，那我们现场呢会有很多的氛围感拉满的一些安排啊，比如说手做的好物啊，包括复古的潮玩呐、鲜花花艺啊都可以，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是有限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车位是很紧俏的，先到先得。报名的方式呢，就是在线上需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您记好这个号码是13042682224，13042682224，然后呢要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再加上您的姓名，加上您的电话啊，然后加上您的这个车型，再加上您的车牌号和您要经营的品类，这些呢一定要写全了，直接发送就行了。然后呢这个线下再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地点，就是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就可以了。期待啊，期待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那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交通广播官方商城的一些好物。这个好物分享啊，除了品牌都是大家熟知的一些大牌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得非常的香，所以呢很多的朋友特别的喜欢逛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牌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性价比超高。你比如说前一段这个520啊，我们不是有小棕瓶的一个介绍吗？很多朋友说，哎呀，那520过了是不是就买不到了？确实库存已经告急了。不过呢520虽然结束了，现在大家去抢的话还可以继续到我们官方商城去看一看。如果您还没有买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的话，就听听我们的介绍。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好多朋友都用过啊，因为它是这个护肤界的常青树，我本人也用过，我买的是那个大瓶，当然了每次我都觉得挺遗憾的，每次我都没有买到像我们官方商城这么便宜的价格啊。如果说我用完了，我肯定还是会到我们官方商城去逛的。这个护肤界的常青树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可以说是常年的霸占了各大美妆的榜单，几乎是美妆爱好者梳妆台上的一个标配了，基本上好多朋友都用过。那它呢是主要是修护啊，然后维稳，抗初老于一身的。不管呢、咱们特别喜欢熬夜呀，还是说这个敏感肌呀，我们在用小棕瓶的过程当中呢，特别能够找到一种安全感。那再有就是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成分啊，就是二裂酵母发酵提取物。那可以说这个成分是修护界的硬通货。那么这个成分呢，它是能够深入到我们皮肤的底层的，给咱们的细胞呢补充很多很多的能量。它不像就是有一些精华吧，它就是留在咱皮肤表面。这个成分就是二裂酵母的发酵提取物，它能够实实在在的就增强咱们皮肤的抵抗力啊。就算咱们平时经常熬夜呀、换季了啊，这个皮肤呢如果经常用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的话，咱这皮肤就不容易闹脾气啊，帮你

霜啊，包括这个彩妆啊，你会发现哎，特别的自然又特别的服帖。所以说呢，用雅诗兰黛小棕瓶来护肤，我们就会觉得皮肤特别的棒。那很多朋友就说了，我看你们官方商城的这个价格都太便宜了吧，你们这个是正品吗？是保真的吗？这个您放心啊，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而且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从源头到你的手上，每一步呢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扫码就能查。所以呢，咱们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啊。小棕瓶精华礼盒，那么很多明星也都在用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到我们官方商城去逛一逛啊。至于这个价格呢，我们官网哈，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平时大概需要1400左右啊。但是呢，前几天不是520，激动啊！你想想，一瓶就应该1400左右，现在520块钱，520，让您带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哎呀，这个价格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所以说啊，抓紧囤。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回复一下护肤就赶紧抢啊，库存是有限的。好啦，大牌真是太多了，接下来这个大牌不觉得晒那不是啊，其实都应该用。那我们看看今天给您推的是兰蔻精纯防晒，也是非常有名的。那么它的精纯防晒呢，真的是有好多美妆达人包括明星们都特别的青睐这一款防晒啊。凭借品牌多年的积累啊，它的研发实力和肯不用担心，咱们这脸啊皮肤啊被晒得又黑又红的不用担心啊。那除了防护之外呢，这一款兰蔻的精纯防晒呢还可以养肤。你想，它防晒指数达到了50倍，那搭配的是全波段的防护紫外线的肌肤。用过兰蔻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那种滋养劲儿啊，非常的厉害，让我们的肌肤晒了之后呢依然特别透亮特别健康。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防晒隔离和养肤三效合一的，你涂了它之后呢，你就不用涂隔离了，防晒就一瓶就搞定了，还可以养肤，自带快。很多朋友就是用完防晒之后不得用彩妆吗？所以有的朋友说，那我涂完防晒再擦这个彩妆，这个妆都是斑驳的啊，它不是浑然一体的，那怎么办？告诉大家啊，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不会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后果哈。它可以玫瑰的香味儿，再加上呢，它配方很温和又没有刺激，敏感肌呢也是能够安心用的。像各种肤质啊，比如说喜欢长痘痘的呀，或者说是皮肤有点敏感的朋友啊，哎，您都放心使用啊，而且还不泛红、不闷痘，适合各类的肤质。说说价格吧啊，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福利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厉害，限时破价福利，299元一支，399元两支，可以说是震撼福利限时登场啊。2027年11月份呢，限时福利，您现在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一下护肤拼手速下单，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丹丹，可以给您减5块钱。便宜的价格，我们的库存呢都是非常有限的，抓紧时间去抢购啊。前面呢说了好多这个脸上用的护肤的东西哈，那接下来这一款呢是咱们穿的，就是澳洲的 UGG 啊，今天给您推的一款单鞋。这是澳洲的品牌，那穿这个勃肯鞋是非常舒适宽松的，又百搭，妥妥的夏日的刚需啊。那么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大牌啊，可以说很多明星博主都在穿，然后呢它有半包全包两款，各有各的优势。这个裸脚踝的那种啊，就是半包款可以穿，清爽洋。今天我们就跳过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这个优惠实实在在的送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元。大家想想，
只要300块钱出头就能入手一双大了多款的女士的豆豆鞋。

男士的真皮休闲鞋，都是秒杀全网的地板价，只要299元起。现在这鞋码还算可以啊，还挺全的，赶紧去看。这也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呢真的就只有100双，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教父。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
1: 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看一看这一时间咱们锦城的路况怎么样。那首先我们先看一看城市以北，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人民街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处啊，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重庆路到人民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这个车的密度也是相对大一些，但是东向西没事，大家向云飞大桥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个车特别多。云飞街呢是从解放路开始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呢现在也是在排起了长队啊，因为在这个时间呢夜市儿，对吧，所以说呢围绕着咱们亚洲这个第一大夜市儿，除了云飞大桥南向北车有点多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桥面上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还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待一会儿呢大家在路上行车呀，如果说遇到什么特殊的路面的情况了，您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抖音进行直播。

0: 如果说您有时间刷到我的话，可以在抖音当中啊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东梅，然后看到我呢，咱们有空可以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开心驾到。
1: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
0: 就是缘分。那同时呢，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我们的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呢，我也看到好多的这个来自外地的朋友，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啊，可以到我们大锦州来做客，欢迎大家。好，感谢大家呢，对东坡当中真的是离不开音乐。比如说这个时候您在开车呢，可能也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也是一件特别惬意又很浪漫的事情。好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一首我觉得很轻快的歌曲，希望能够

好，有朋友说冬梅姐这首歌真的好轻快啊，听得这个心特别的敞亮，是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心许一片云》，是陈佳宇的歌曲。言啊，我们看到 SunLXR， 这是老朋友来了。开心驾到的节目主持人，傍晚好，你好，你好。大概不知道今天是谁主持啊？今天是冬梅主持这个节目啊。看 LXR 说什么，他说呢，信息发送过来了啊，一场游戏一场梦，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这个梦啊终究会醒的，但是我想呢每一位朋友心中都有自己最美好的梦想，那我想只要我们肯努力，这个梦想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是吧？好了，分享的这首经典的老歌《一场游戏》。

好了，这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我看好多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也在说这个王杰当时的这个实力真的是不亚于四大天王。其实，在那个年代呢，这个王杰的这个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哈。我们的抖音平台在抖音公屏当中告诉我，我看见会尽量回复大家的。稍后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

0: 上回来。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
2: 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
0: 我们经常会说他们是怎么进行一个比较的，到底是哪一个版本好听呢？有的时候呢，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他可能会根据歌词，你比如说好多朋友说在听经典歌曲的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有那个歌词本，还记不记得好多朋友是经过那个年代的哈，会专门抄歌词，就是喜欢那个歌词。那有

0: 声。
1: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
2: 锦衣馆2025-0612025号。
3: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
4: 吃醋就来一多乐牧场。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5: 好啦，这个时间呢咱们继续啊，17:31，半个小时要播一次路况。因为这个时间呢北这边呢清爽了很多，因为上一个时间咱们提到铁北这个附属港啊，包括人民街呀，会有一些缓行出现啊，但是呢这个时间全部都清爽了，大家放心，铁北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再有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公铁桥洞、云飞街桥洞呢，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吧，现在这个桥洞也是才半个小时之前比较的话啊，确实是没有缓解，反而车会更多了。因为这个我们的夜市啊现在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云飞街的沿线现在车是比较多的。但是云飞大桥呢这个北向南的方向还算可以啊，这个还算可以的。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看一看，人民街马上这个车要越来越多了。没事儿，大家还有什么特殊的路面情况啊，可以把您的信息呢通过各种方式咱们来互动。这个交通人出行啊就是互通有无嘛，很多朋友听我们广播一边开车一边听，说哎哪个地方堵车了我绕一下，对吧？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共同来互动这个

家都能够事事如愿。看到顺才发来信息说代班辛苦了，冬梅不辛苦，和大家在一起是最幸福的。

好了，这首歌好多朋友说真的是非常魔性哈、啊，也是近期特别爆红的这个西北的民歌哈、啊。因为咱们不懂这个西北的方言，所以说呢，你是嘎连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然后呢，我也特意的查了一下啊，这个意思呢就是，心上人。啊，还有这个异性好朋友的一个昵称，那这歌呢也是最近特别的红啊，西北民歌，就是词儿就带着那个特别亲昵的劲儿啊，很多朋友呢也是了解到了这首歌曲，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有没有一些像青海啊、甘肃啊，就是西北的一些朋友，对这歌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唱的人心里酥酥软软的，是不是？好，感谢奈奈啊，谢谢奈奈。好啦，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呢朋友们听到的节目叫做开心驾到，希望呢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都能够开心，都能够快乐。那同时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各个平台推荐你最喜欢的音乐，比如说我们的微信的这个公众平台，包括呢我们的冬梅的抖音直播，可以进到我抖音的直播间，在公屏上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曲。刚才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公屏上，好多朋友在推荐歌曲啊，我觉得这歌曲都已经多得数不过来了。刚才可能有一些朋友的歌曲没有来得及播放，大家能否提示我一下啊？哎，我记得刚才呢有朋友推荐的是情没有对错，是不是？他说不知道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那咱们就选择一个这个原唱好不好，来听一听于旦的这首歌。但是稍后呢会有一小段广告，可能会打断一下啊。咱们是等呢还是先听一会儿？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刚才呢这个打断了一下啊，那我觉得这个听歌的时候咱还是别打断了，咱再听一次好不好啊。这首歌呢叫做情没有对错，是我们特别推荐的，咱们来分享一下。

好吧，因为开心驾到呢是一档点歌的节目，所以说很多朋友呢来到我的直播间来到我的这个抖音的公屏上，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都特别的好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应该因为歌太多了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我印象中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公屏上的朋友推荐的吧，来听听是不是，大家认领一下。

好多的朋友啊，一听到这首歌呢，就感觉回到了十七岁那年的仲夏啊。这个十七岁是多么美好的时光，是我们的青春，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啊。也许呢，在十七岁那一年，我们经历过懵懵懂懂的一段暗恋，或者是一段初恋，那都是让我们特别难忘的事情啊。有些朋友说老啦就喜欢怀念过去了，是不是？其实呢，更多的我们要想，当我们年龄渐长的时候，在岁月当中我们获取更多的，就像书一样，这本书越来越厚，读起来越来越有味道，是不是？好了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推荐歌曲啊。哎呀，这位朋友推荐的歌呢现在也蛮火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怎么读呢？ PHOENIX， 我只能读这个，不知道怎么拼啊，不知道怎么读。他想推荐王菲演唱的《主角》。那这个电视剧呢现在正在央视热播，大家有没有看，有没有追剧啊？来分享一下这首《主角》的主题曲，王菲演唱的《主角》。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Hello， 大家好，18点01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呢才刚刚打开收音机啊，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您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的傍晚的一档点歌节目《开心驾到》，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好啦，这个时间呢，好多朋友呢也在冬梅的这个抖音直播当中，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和冬梅在聊天，感谢大家的关注。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冬梅，然后呢关注一下，就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的这个我们的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大家来聊一聊啊。希望大家今天好心情，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路顺利啊。好，感谢大家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给冬梅点赞，然后呢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同时呢在我的这个抖音房间外也有80多位朋友在观看啊，尽管没有进到房间，但是呢刷到冬梅了也是一种缘分。好了，那看到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参与节目，他说呢，这位朋友是退却了浮华，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他说呢，刚才听到了刘若英的歌曲，后来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但我还是拒绝了所有的人，陪你走过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当然时间不长，但是毕生难忘啊。哎呀，我觉得这样的一段话呢，真的是让我们很感慨啊。他说，就像坐在湖边以为是在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也以为是海风，我爱你以为你也爱我，可是湖就是湖，海就是海，即使结局不是那么如意，但是呢我已经尽我所能，那就好好生活吧，慢慢释怀吧。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没有错，只是很遗憾我跟你只是走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但是你要记得，在那一段同行的时光里，我是真心实意地向着你，也是真心地爱着你，哪怕隔山隔海，我心头也从未放下过对你的惦念。嗯，很感念啊，真的很感念，感谢你从我的世界路过。或许呢，除了你，我再也遇不到能让我感觉到心跳的人，也许我也是你心中的遗憾吧。有缘分躲不开，没缘分遇不到，缘起则聚，缘尽则散。我也希望你余生平平安安，越来越好。是不是很浪漫哈、啊？所以呢，在音乐，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分享到的音乐和每个人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在听同一首歌曲的时候，你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首歌呢，也想送给收音机旁这个心存感念的朋友，或者是正在怀念过往的朋友。这首歌很安静，也是我本人很喜欢的啊，就是小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听江美琪的歌曲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并不是很漂亮的女孩子啊。她演唱的这样的一些抒情的歌曲呢，总是娓娓道来，在我们的耳畔回响。然后那一些听起来很平静的歌词，有些朋友会觉得她直戳到我们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啊。所以呢，这就是音乐的神奇啊。新车队点播一首能够让大家平安的歌曲，一份祝福。那这首歌响起了，大家猜到了吧？肯定已经猜到了，一首老歌。我记得这首歌好像曾经上学的时候，然后在电视台是中午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就会播放这首歌的 MV。 哦，觉得听一听星期旁，包括在抖音旁啊，听冬梅节目的咱们锦城的弟哥弟姐们正在忙碌当中，是不是啊？冬梅问候咱们锦城的亮丽的风景线，也是咱们锦城的名片，各位弟哥弟姐你们辛苦了。那么通过这首歌呢，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祝你平安，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心中最淳朴的最美好的祝福啊！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平安快乐。那接下来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

永远是青春朝气，永远像个孩子一样，你是不是就少了一种人生的体验，比如说那种沉静啊，对吧，那种虚怀若谷的感觉。那还有些朋友说，我少年就老成，我这一辈子都老成，那也是缺少了一些东西啊。所以呢，我觉得在青春的时候，咱们就要做青春应该做的事儿。刚才看到了老朋友推荐，那这首歌呢，给各位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加油鼓劲儿。

首歌是来自蔡幸娟的淡点心。前一段时间呢，我在做东梅说音乐的时候，这首歌还入围了，然后我们有做他的这一个专题啊，淡点心特别的好听，送给大家。

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刚才有朋友呢想关注一下咱们锦州的天气怎么样啊，那刚巧呢我有看到锦州市气象台有发布最新的天气预报，咱们来简单了解一下。23号的20点到24号的8点呢，咱们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北风4到5级。25号的20点到26号的20点，咱们全市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北风3到4级。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刚才呢有一些来自就是在南方的朋友啊，比如说像在成都的一些朋友啊，说呢已经达到32度了啊。这个当然了啊，这个锦州也有几天是挺热的，但是呢锦州的天气就是这样，就是它会热那么几天，然后哎马上凉爽那么几天，它是有缓儿的。反正我记得我老家苏州这夏天的时候，就是早晚温差特别小，白天40度左右，然后晚上还是30多度，哎，就这种感觉，确实是我们节目和抖音直播间以及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好的，谢谢你小吕分享这首歌《摩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好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小吕特别推荐的，送给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啊。那刚才呢，我记得有朋友推荐一首歌曲叫做生日礼物，这首歌也是很久没有听了，应该是有朋友过生日啊。我想呢，此时此刻收音机旁也好，还有呢就是抖音平台当中肯定会有朋友过生日，是不是？那么希望呢所有过生日的朋友在生日这一天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好了，追梦赤子心送给大家啊。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快到尾声的部分了啊，看到 HY 呢发来信息了，他说呢想听珊瑚颂，然后你说想听大头针，想听大头针的珊瑚颂哈。

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江美琪江美琪演唱的《最美》，这首歌呢也是非常轻快的旋律，也希望呢所有听见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来自音乐的好心情。同时呢，在抖音直播间和东梅一块聊天的朋友啊，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够愉快。有的时候聊天也是一种放松，是不是？好，来听歌吧。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暖宝宝呢推荐了一首歌，这首歌曲我觉得很所有的好朋友，感谢在抖音直播间当中一直陪着冬梅的朋友啊，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平安，每天都能够快乐，然后健健康康的。一会儿呢我就要下播了，这首珍惜送给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珍惜，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珍惜送给各位。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以及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时间20点整。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公益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

0: 改过，多少改变一。
1: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

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同安阁的一代大师

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

话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0: 2002年，
1: 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既有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云瑞和房树安爷儿两个在这谈心，云瑞啊就把经过讲述一遍。第二天本来想搬家，没想到南宫公子哭着来找白云瑞，说昨天晚上他们家出人命了。云瑞刚走，那个穿红衣服的陆小英

又去了，没找着公子，因为公子在他爹那屋睡的，把小书童给堵上了，把这小书童是开膛破腹，扒光了衣服，惨不忍睹啊！为此一家子开了锅了，他爹赶了个大早到琼州府衙去告状，他呢跑这来找白云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云瑞听完了脑袋嗡了一声，哎呀，后悔不应该回来那么早，也许多待一会儿呢不至于发生这种事情。可是又一想，这也难怪，我能老在那待着吗？我是他们家的专职保镖啊，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出事儿。看来陆小英把他们家给惦记上了。但是云瑞又一想，我要牵扯到这里面拔不出腿来，岂不耽误我的大事？我跟舒安千里迢迢干什么来了？找我三哥徐良来了。云瑞是左右为难，最后跟南宫公子说，我看这样的，你爹已经到官府报案，这个事儿最好交给官府解决，我呢是局外的人，我赶上了我就管一管，赶不上我也管不了，请你相信官府才是啊。啊，不行不行啊，我看官府无济于事啊，还得白大将军您了，您了多大的名气，多大的本事，您要不管恐怕我这条命我就保不住了，那个叫陆小英的还得杀我，您就救救我吧。说什么他也不起来，弄得白云瑞是左右为难。房叔安一看，我说老叔啊，不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既然南宫公子一片至诚，您呢就不要推辞好吗？您还是管到底吧，这事管完咱心也静了，再找我干老也是可以的，好吧。我说公子啊，你起来，你看看，你又哭又喊，叫人看着也不好，最好你先回去，你爹不是报案了吗？先让官人查访，等到下午我再去，你看好吗？您可一定得去啊。我答应了，我当然要去，绝无反悔之理。那行那行，你想这少爷是知书明理的人，能像赖皮禅似的没完没散吗？听白云瑞说要管，自然无话可说，又坐了一会儿，带着家人走了。哎呀，云瑞常常打了个哀声，这是何苦的？这个世界上五花八门，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哎呀，插手了就撤不出来呀。云瑞打算吃完晌饭再去，跟官面的人碰上多有不美。不有那么句话吗？州有州官，县有县管，你开封府守大能捂过天来吗？你面面俱到，什么事儿都得你管，这样对包相爷也不好。云瑞想的非常精细，但是那个少爷走的时间并不长，就听外边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云瑞抬头往院里一看，陆小英出现在面前，周身上下火炭红，那脸乐得跟桃花相似。从外边进来了，白将军，晚上串门你不愿意，白天串门你欢迎吗？说着话拉把椅子就坐下了。云瑞一看剑眉倒竖，你房叔安也气得直哼哼，心说话你来的正好，正想找你，过去把屋门关上。房叔安一屁股把门堵上，那意思关门打狗，我看你哪儿跑。云瑞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往下平静平静。陆小英

0: 你干的好事。
1: 呀，我说你干嘛呀？你这是？
0: 我干什么事儿？
1: 干什么了？
0: 我请问你，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嗯？难道你记性就这么不好吗？你的所作所为被我堵上了，侥幸被你逃走。我正想找你呢，你主动登门了，你的胆子可不小。陆小英一听，这脸当时变了。白将军，这话从何说起呀？我干了些什么了？你倒说清楚，我真是一无所知。啊呸！瞪眼说瞎话。昨天晚上你到南宫公子家没？你立为这南宫公子跟你成就好事，你倒采花，人家没答应，你想杀人家，被我赶上了，我跳进房中把你给惊走。等我回转殿房之后，你又回去了，你找南宫公子没找着，你把他的书童星儿开膛破肚了，难道说冤枉你吗？
1: 哟，
0: 陆小英也站起来，容颜更变。我白云瑞啊，你要说话可得负责任，红嘴白牙不能信口雌黄，更不能冤枉好人呐。我好像听了个有趣的故事，是一场凶杀案，你编得有鼻子有眼儿，但是可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没干，你这不冤枉好人吗？哼，你还嘴硬，干你们这行的人我见得多了，不抓住脏，哎，你绝对不带承认的。我可告诉你，不仅我一个人看见你了，南宫公子就是证人，能找出几个人作证来，不怕你不承认，好吗？白玉瑞，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我干的，行，你把证人找出来，我愿意当面对质。如果你说的那个南宫公子认定的是我干的，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杀剐存留，任其自便。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我干的，白玉瑞，你可要负责到底。好，看你嘴呀，走走。
1: 房叔安一听纳闷儿，这丫头骗得还理直气壮，看那样子声嘶俱裂，
0: 好像挺大的冤枉。可又一想，我老叔说的不假，这行人提裤子就不认账，跟着去看看。就这样，白玉瑞、房叔安就好像押解犯人一样，三个人急冲冲离开店房，到南宫家里头。小山村呢不大，出了人命迅速就传开了，整个小山村都沸腾起来。南宫家的门前人都不断，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无非说的话题都是人命案的事儿。正在这时候，三个人到了，云瑞跟门上的人一打招呼，我是白云瑞，我要见你家主人。
2: 哎，欢迎欢迎，少爷，白大将军来了。
0: 南宫公子一听啊，大步流星从里边接出来了，一看是白云瑞，
2: 哎呀，恩公您可真来了，
0: 又要磕头，云瑞一伸手把他给扶住了，不必多礼，有话屋中谈吧。就这么进了屋了，白云瑞就说，我说南宫公子，我且问你，你可认识那个陆小英，
2: 扒了皮人的骨头，
0: 你敢坐实你真认识他？
2: 一点错没有，你问这话都把我问糊涂了，我怎么能忘得了？
0: 好，你过来。云瑞用手一指，陆小英过来了，
1: 来嘛。
0: 白云瑞就说，南宫公子，你看他是谁，你仔细看清楚了，昨天晚上是不是他干的？
2: 我
0: 那个时候怎么玩这劲儿？
1: 他有点马虎了。

0: 就见南宫公子把眼睛擦了又擦，揉了又揉，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72眼。说不要怕，不要顾虑，有我在这给你做主，你怕什么？昨天晚上是他不？
1: 是，
0: 像是他。不过当时我都吓懵了，我也没仔细看他的五官相貌。不过他像话吗？到底是不是他？
1: 是不是？
0: 好像是，也好像不是。还得，云瑞心说话，这人说话有病啊，白读了那么多年书了，怎么这么不干净利索呀？我说南宫少爷，你说肯定了，人命关天，不能打葫芦语呀、啊，究竟是他？不是他，
1: 是，
0: 就是他。这阵儿我看清楚了，一点不假。白云瑞把南宫公子扑了到一边起来的陆小英近前，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我错冤枉了你，第二个人也错了吗？你听得清清楚楚，你说。究竟你干了什么事儿？过去你还干过什么事儿？还不从实的供出？
1: 哟，
0: 你们真是两张嘴叼住好人呐、啊！气死我了！啊呸！我还气死你？你还气死我了？你说你做出这种事儿，该杀不该杀？云瑞这个“杀”字刚出口。这房树安是忍无可忍，老方偷着把小片刀就拽出来了，他也没跟白云瑞商量，云瑞刚说该杀不该杀，他这小刀啊，就在陆小英这腰圈上就给扎上了，这一刀扎进去还挺深呢。要按理说房树安的小片刀可挺快，这一下像穿豆腐一样就扎个透膛，为什么扎进去那么一截呢？一，房树安没跟白云瑞请示贸然下手，心里没底；第二个，陆小英啊，那里头有软甲护身，软甲呀挡了那么一下子，所以这小刀挺钝，就扎进去一寸多深。尽管如此，那鲜血噗家就冒出来，云瑞也为之一惊，心说房树安，你真是个草包，你怎么这么干事儿？我得叫他供出来他干了多少坏事，然后再处置他。我说了半截话，你看你就下手了。就见陆小英身子一晃，用手一扶腰，容颜更变。
1: 好，
0: 白云瑞，房书安，我没想到啊，你们不调查清楚就冤枉好人，我就死在九泉之下，我也得报这个仇。说着离了歪一些就到了院里了。房树安和白云瑞一看，别让他跑了吧，轻皮淡写的就叫他走了，两个人也注意出来了。刚到了院里，就听陆小英仰天长叹：
1: 爹爹，您了在哪儿？女儿冤枉死了，
0: 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
1: 爹你在哪儿啊？
0: 哎，你说巧不巧，话音刚落，从房上扔蹦起来老头来。再看这个老头，个儿不高，五尺挂零，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壳。房树安一看，跟我成哥俩了，还有像我俩。这老头脑袋可也不小，一部大紫胡须飘洒于地呀，挖口脸儿，一对金眼珠子，

0: 长得是豹头火眼，相貌凶恶，但是看得出这老头功底可深，落在地上就好像四两棉花掉在油盆里头一样，声息皆无啊。老头以最快的速度把陆小英抱在怀里，儿啊，为父来迟一步，你这是怎么了？爹！陆小英顿时背过气去，扎一寸深那也不浅呐，那血咕嘟咕嘟往外冒，人身上有多少血？无非是五六千 CC， 这要流光了，那人还活得了吗？老者一看不敢怠慢，赶紧从皮囊里一伸手，拿出最好的刀伤药、止血药，以最快的速度把姑娘的衣服扯开，保甲去掉，然后抹了药包扎起来，然后又拿出几粒丹药给姑娘灌下去。您别说，这一折腾血也止住了，姑娘也缓过来了。
1: 爹呀，您上哪儿去了？找的我好苦。
0: 丫头，你找我干什么呢？家里有吃有喝，使奴换被，这不是把你烧的吗？你要不离家出走，哪有这种事儿？结果你前脚刚走，爹爹就回了家了。我听说你去找我去了，真把我急死了。你找我，我找你，找来找去，找到今儿个这才相遇呀、啊。丫头，这怎么回事？这是，
1: 爹，我冤枉死了。
0: 谁敢冤枉你？怎么回事？陆小英断断续续把经过讲述一遍，还没等说完呢，就见这紫胡子老头一蹦多高，
1: 气死我也！
0: 谁敢冤枉我女儿？谁敢碰我女儿一根毫毛啊？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把我女儿刺成重伤，我跟你完不了！说话，身形一飘，跳到白云瑞近前。你就是白云瑞，那个大脑袋就是房叔安。房叔安一看惹了祸了，回头看白云瑞，云瑞理直气壮，钉子步往那一站。老人家不错，在下就是白云瑞。你跟陆小英是父女之情，
1: 对，
0: 她是我女儿，我是她爹。我说白云瑞，你根据什么冤枉我女儿？老人家，你错了，我没冤枉她，人证物证俱在，她逼赖也逼赖不了啊。她有一告，我有一诉，是这么回事。你看，南宫公子在场，他们家的家人星儿死了，而且指证陆小英，她就是盗彩花的女淫贼。难道说我们捕盗捉贼还有错不成？放你娘的屁！旁人我不了解，我的闺女我最了解了，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20岁了，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你是血口喷人呐、啊！贼人逍遥法外，好人在这块受冤枉，老朽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接掌！老头话到掌到，单掌刮风，劈面砸来。云瑞身形往旁边一闪，哎，这老头的一腿就蹬来了。云瑞一看来得太快，吐气心胸，往后一坐，噌，推到墙角那去了。云瑞啊，这口气还没等喘上来，老头就扑到近前了，伸出手来把白云瑞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小猴崽子，我摔死你！你说他多大的劲儿？一条膀臂把白云瑞举在空中，轮了6圈，一撒手，我摔死你！白云瑞的身体在空中好像大转盘一样，奔东南犄角就摔下去。房叔安在旁边看得十分真切，吓得把眼一闭。

0: 刚出门，那真得摔成馅饼，还得说白云瑞。白云瑞心里的清清楚楚，感觉到这老头太厉害了，我伸不上手啊。他是谁呀？哪路的高人呢？怎么这么厉害呀？云瑞能叫摔着吗？舌尖一顶上牙膛，自己控制住自己，在空中斜着一翻个360度，还哭啪，平平稳稳落在尘埃，没摔着。这紫胡子大脑壳的老头一看，哎呀，罢了，罢了啊！能在我手底下活的人不多呀，怪不你叫玉面小达摩呢。小伙子真有两下子，你认为你这就能活命吗？拿命来！往上一冲，抡开双臂，使的是劈挂掌，俩胳膊抡圆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下了绝情了。白云瑞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步步倒退，是眼花缭乱，一个没留神被老头一脚把云瑞蹬了个仰面朝天。白云瑞胳膊肘主臂刚要起来，老头这巴掌就到了，切，大巴掌，铁砂掌啊！小猴崽子，你给我在这，完了。云瑞闭眼等死，哪知道在这警官接药的时候，陆小英拼了命了。
1: 云会
0: 书接上文，谢伯大头鬼方树安不问青红皂白，头脑一发热，给陆小英来了一刀。这刀扎的虽然没有致命的危险，可也不轻。哪知道陆小英的伯父及时赶到了，不由得火旺上撞，言语不合跟白云瑞动手。在没交手之前，白云瑞以为自己不含糊，我是追风侠玉面小达摩，几乎没打过什么败仗，你老头能怎么的？哪知道这一伸手傻眼了，真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大脑壳紫胡子的老头出手如电，小达摩招架不住啊，让老头举起了一掌，要把他的天庭盖打碎。云瑞一闭眼在这等死。就在这紧要的关头，陆小英忍痛扶伤，就像疯了一样扑到伯父近前，伸双手砰把老头的胳膊给拖住了。伯父掌下留情，打不得，打不得啊！丫头，怎么打不得？他是咱的仇人呐，他的同党把你伤害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不能打呢？你闪开！不，伯父啊，您不了解内情，我深知这是一场误会。倘若白大将军知道内情的原委，误会就解除了。所以呢，他不是咱的仇人，恳请伯父饶了他吧。哎呀，丫头啊，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呀，真不叫我省心呐！好吧，看你伤害到这个地步，你有多痛苦啊！我无人的，再叫你受伤害了。不过我特想你啊，孩儿啊，随伯父走吧啊，就不要管他们了。说话之间，扶着陆小英就走，白云瑞算捡了条命了。就即使这样，

0: 陆小英依然回过头来对白云瑞说，白将军，你记住我陆小英说过的话，绝不反悔。还是那句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呀。我这个人吐吐嘛是个钉，到任何时候我也喜欢你，咱们是误会呀。尽管你如此的恨我，迟早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恐怕你是追悔莫及呀。白将军，千千万万你可要保重啊。
1: 老头一听不爱听，丫头，你跟他说这有什么用啊，他是个铁石心肠人情不懂的家伙，真糟。
0: 这紫湖的老头把陆小英给架走了，白云瑞喘了半天气这才站起身来，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面红耳赤。房叔安也过来了，
2: 老叔怎么样？
0: 没事儿。
2: 哎呀，老叔，把我屁都吓凉了。这老头是人吗？是不是妖魔鬼怪？他那身法怎么那么快？老叔啊，你没受伤害，这就是不错了。
0: 哎呀，说完了，不必往下说了。看来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你老叔这两下子不咋着啊？要真有本事，能这样？
2: 哎，老叔别气馁，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妈他也不是人呢，那老狐狸变的，你怎么能跟他比呢？下一步咱怎么办？
0: 哎，我有安排。白云瑞说着，到了南宫公子的近前。公子，你都看见了，本来我想把这个事管到底，看来遇上麻烦了，我是万难插手，敬请你原谅。你们家的事情已经通知了官府，我相信官府会合理解决的，恕我没这个能力，我告退了。
2: 哎呀，
0: 这公子一听也不能强人所难呢，把眼泪擦了擦，白大将军，就这样我已然感恩不尽了，白大将军，此恩此德我不会忘的。白云瑞点了点头，好吧，那你就保重吧，我们要告辞了。云瑞带着房叔安回到店房，到了店房之后，白云瑞是一不吃二不喝，往那一坐，两眼发直，这心跟开了锅了一样，是思前想后啊，心说我真屈枉了陆小英，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目睹，又有公孙公子的指证，绝对错不了。那么他怎么对我还这样呢？看那样眼含痛泪，表示委屈，难道还有第二个陆小英？不成，不可能，那是说书唱戏讲古，世界上的事儿哪有那么巧合之理呀、啊？哼哼，看来陆小英在跟我演戏。他叫伯父那紫狐的老头是谁呀、啊？怎么那么高的本事？我会了过的成名侠剑客有的是，真跟这老头比一比，还要差得多得多。哎呀，扪心而问，这老头这本事不次于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然呢。他是个谁？看来本地竟是高人呢。我三哥徐良究竟在哪儿呢？在没在陛下宫啊？我跟舒安这次难道说白来了？这白云瑞啊，心乱如麻，不知怎么想好了。晚饭搁凉了，拿下去，热完了端上来，白云瑞还是不动筷。房叔安急坏了，

老叔啊，你这怎么能行呢？咱爷俩处了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发现你这么发愁。老叔啊，身体是主要的，你不吃不喝，这不就毁了吗？咱还有任务呢，千斤重担呢，没个好体格，什么也办不成啊。老叔啊，吃饭吧。哎呀，真是茶饭懒用，叔啊，我吃不下去。喝点水行吗？喝水可以。我老叔，您喝点水，咱爷俩好好谈谈心，您愿意吗？好吧。就这样沏了壶水，房叔安坐在白云瑞对面。老叔啊，我跟你说话我都有点打怵，不知道哪句话把你惹的，所以你肚子话我不敢说。叔安，至于的吗？咱们谁跟谁呀？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谢谢老叔，那我就是直说了。我总觉得咱遇上这些事儿，虽然奇巧，但有件事我看透了。那个陆小英啊，是相中了你了。你看那丫头，说话刚帮硬正，吐吐们是个钉。不管你怎么对待他，他是决心不改呀，爱你爱到痴迷的程度。我说老叔啊，我瞅这陆小英人样子能耐都拿得出手，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哎，老叔你是不是那个白永瑞那脸就沉起来了，什么意思？是，哎，直说了吧。老叔啊，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身为大将军者，三妻四妾也不为过，这也是当今最时髦的事儿。要不老叔你心眼活动点儿，您就答应了。哎，您要一答应，我敢保他一心一意给您办事儿。那时候把我干老找着，说不定你们联手还能斗倒武圣人于和，那得露多大的脸呢。老叔啊，我这是天外飞来的美事儿，要换成我房叔安呢，我早巴不得的乐意了，您何必还端着。我说老叔你，房叔安还想往下说，这下冲了白云瑞的肺管子，玉面小大魔啪把桌子一拍，茶碗震在地上，夸啦摔碎了。房叔安吓得一激灵也站起来，老叔你是不是又生气了？房叔安你放屁，胡说八道，我白云瑞什么人？我不敢说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光明磊落的大英雄，我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陆小英是个什么东西？那是盗采花的女淫贼，我怎么能为她所动啊？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就不择手段娶这么个臭下三滥，这话难得你怎么说得出口啊？你把你老叔当成什么人了？说这话实在是可杀不可留，往后少说废话。没，哈哈哈哈，我没说，我放屁行吗？就等于我放嘟噜屁了，你老人家别生气就行了，我不是人，怪我多嘴。方川，说到这儿了，我倒问你，你说你跟着我没事净捅毛蛋，咱且不说陆小英为人如何，事情没调查清楚，谁叫你按下刀子？你这一刀好悬没要了他的命，死人口里无招，对他真要死了，查不清调查不明，岂不耽误大事？这事儿我还没责怪你呢，你干事怎么这么鲁莽？都说你房叔安精细，长着出息了，我一看你不如在

0: 早了，你跟着我简直是个累赘，险些误了我的大事。
1: 喂，
0: 房叔安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顿时没词儿了，往椅子上一坐，跟泄了气的皮球相似。这心里头七上八下，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了。老方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都说你们老白家的人翻脸无情，今儿个我算领教了。这是干什么呢？我房叔安哪儿错了？我舍死忘生陪着你来了，你说咱们好说好商量。你这个好，张嘴放屁，闭嘴误了你的大事，拿我房叔安当成累赘了。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滋味？这房叔安也有自尊心啊，气色也不正，坐那块儿一句话也不说了。白云瑞啊，也感觉到失口了，雷烟火炮一顿放出去了。等脑袋冷静下来，一看房叔安那样，也有点后悔。为了缓和气氛，怕音调啊落下来了，叔安，刚才我说你，你不愿意听了吧？我把你得罪了吗？
1: 哪能呢，您是前辈，我是晚辈，您说我什么都行，吓死我，我也不敢不愿意。
0: 不对，你没说真心话。叔安，下不为例，老叔向你赔礼了，你看好吗？
1: 不行，我说老叔，你要这么说话折我的阳寿啊。不过呢，老叔，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0: 说吧。
1: 我总觉着咱爷俩在一起吧，处不来。我的确是个累赘，要能耐没能耐，给您背了包袱了。现在咱这次来呢，主要找我干老徐良，俩人在一块儿啊，跟一个人也差不多。我说老叔，我打算要求咱爷俩分开，分头寻找我干老。我呢不在您跟前儿，我呢也不至于有仰仗，有多大的劲儿呢，我就使多大的劲儿。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咱爷俩在一起就是死的，分开就是活的，您看怎么样啊？
0: 哦，叔啊，看来你还是生我的气，挑我的理了。你想离开我，一个人去找你干老。
1: 对吗？老叔，我不怕你不爱听，我跟您在一起吧，我浑身上下不太得劲儿，话也不敢说，事儿也不敢做，他不如我一个人能甩开膀子干。我老叔，您看怎么样？白云瑞一听，什么？俩人要拆班？
0: 哦，明白了。方叔安还生气呢，估计他不会说这番话。那白云瑞那个人也犟啊，不像徐良那么绵软。白云瑞脸往前一沉，好吧，叔安呐，既然你觉着分开比在一起强，那就分开，我搬家，你住在店房。
1: 明年老夫，您还在这圆桌别动，我走我的，钱都在您身上，您会让好吗？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1: 现在我就走，都晚了。
0: 你上哪儿去？
1: 您就甭管了，我是死是活是上东西南北，您都不必担心。总之呢，我要千方百计把我干老找着。
0: 叔安呐，什么时候咱俩再会合呀？总得碰面吧。
1: 碰面我也希望这样，但这日子很难说。这样吧，我找着我干老，我回这店房来找您来。您走了也没关系，您把话留到店房，告诉店房您上哪儿去了。

0: 时候我找您去，实在找不着咱就赶奔连云山通天观，不见不散。九月初一之前我肯定回去，您看好吗？就照你的话做吧。叔安呐，你可想好了是走好还是留下好？走好，我早想好了。老叔啊，您也别生我的气，您该吃吃该喝喝，一切事情多加小心啊。再说就是多余的了，老叔珍重，告辞了。这房叔安含着眼泪，背着小片刀，拎着自己的包，还真走了。他这一走，剩下玉面小大魔孤单单冷清清，毫不凄凉。没过一会儿，白云瑞后悔了，我怎么能放房叔安走呢？这回去跟我蒋四伯一说，跟大伙儿一介绍，大伙儿拿我当什么人呢？我白云瑞简直不能容忍，将来有一天见着我三哥徐良，我怎么解释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不行，我得找他去。白云瑞来找方叔安，转了六圈，连个影子都没有，也不知道方叔安上哪儿去了。白云瑞也泄了气了，算了，走走了吧。回到房中，合衣而卧，这脑袋疼得一蹦一蹦的，前思后想，这心路窄的没法窄了。最后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安下房叔安不提，单说玉面小达摩一直睡到日头出来老高了才醒了，把店家叫进来梳洗已毕。云瑞一想，我也不在这儿待了，我抓紧时间赶奔碧霞宫找我三哥徐良去，是死是活把准信儿我得摸清楚啊。就这么，他把伙计叫进来了，伙计一看少个人啊，也不敢多问。白爷，你有事儿啊？有点事情。这一锭银子给你留下，我出去办点事儿。如果我回来呢，我还住在这屋，如果我不回来，剩下的就作为你的小费。哎呀呀呀，您的给了一回钱那就够用了，你看您怎么还破费呀？留下吧，啊！只是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谁来找我，你告诉他，在店房等我，别动。我办完事情我就回来。哎哎，好嘞，您了。就这样，伙计把银子收下了。白云瑞要干活去，不吃饭行吗？勉勉强强喝了一碗稀粥，吃了个咸鸭蛋，哎，这心里算有了底了。起身行，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云瑞心说，无论如何我得找到碧霞宫，向那个你打听清楚啊。他头脑一发热，也没打听清楚，一直往前走，就见眼前一架大山，上主天下主地，山腰是云雾缭绕，五目狼林，他就钻进山沟去了。又往前走了一程，一看呢，绿树掩映之中闪出了红墙，又到了，莫非这就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武圣人于和住的地方吗？看着样不远了，他精神一振，加快速度，又紧走了一程，这才来到庙前。一看这个庙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太小，往山门上一看，闪出碧霞宫。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程开始消磨逝。

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茶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2: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这
3: 样？都拉反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2: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1: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2: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1: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1: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四大碾压优势。
2: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1: 优势二，产品采用菌株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2: 优势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确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1: 优势四，十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2: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中老年人的顶级益生菌是不是很贵啊？
1: 不贵不贵，全球购购全球，自有渠道，去除任何中间商利润。即便赞美也要350美金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2: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1: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
4: 6671213400-967-1213。
5: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6: 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最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那么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5: 节目的开始呢，

0: 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解讨论益生菌的话题吗？
1: 对呀，
0: 让很多的朋友啊重新认识了益生菌。
1: 没错，
0: 以前呢，总会觉得，
1: 肠道的菌群对咱们人体的影响，可并不是单纯的治疗便秘呀，或者治疗腹泻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它像是一套管理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中控系统一样。就一旦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了，它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人的。
0: 为了调理肠道，还能够带来很多的附加的价值。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是吧，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海蛎牌益生菌，它之所以能够被纳入到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必备方案当中，其实很多人都不理解嘛，说怎么就一个小小的益生菌，它凭什么能够进入到这么高规格的医疗方案当中
0: 他
1: 啊？
0: 怎么就那么厉害
1: 他
0: 呢？
1: 怎么有什么特殊本事啊？对
0: 对
1: 吗？
0: 呢，就是 ICU 啊，大病重病患者，各种高端仪器都用上了，他也只能说勉强维持生命体征。但用上益生菌之后，能起那么大作用？
1: 对呀，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作用啊，甚至有的大到咱们都想象不到，它有可能会决定一个人的这个生和死。你比如说，在这个 ICU 病房里，ICU 病房里吧，隐藏着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真相。那这个真相你知道是啥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力量。
0: 哎，但你说老师，我看那些住进 ICU 的患者啊，最后医生下的诊断不都是多器官衰竭或者是严重感染吗？
1: 对，
0: 这跟肠道菌群有什么关系呢？
1: 哎，这个问得好啊！那静石，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人体的器官为什么会短时间内直接就衰竭了？为什么我们人体的感染它就很难控制了？其实深层的关键往往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先垮掉了。肠道的这个中控台一旦崩溃了，你知道后果是啥吗？就是全身性的，比如说你吃进去的任何的营养物质，啊，输进去的任何的药物，我们身体根本就没办法有效的吸收和利用。
0: 明白。
1: 所以说，你看人体就像一个什么，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却得不到任何补给的一个空城一样了，啊，最终就是油尽灯枯，啊，你的器官只能是一个一个的迅速的衰竭。而且你发现没有，ICU 的这个重症监护室的病人，都用那个鼻试管打的营养液，是吧？
0: 对，就是进去的都是插管儿。
1: 其实有的患者，他本身有这个吞咽功能，也给他插这个鼻试管，
0: 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能住进 ICU 病房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患者的肠道菌群肯定是被严重破坏的了。这相当于是什么呢？油盐不进了，到这个阶段了。好的营养，哎，进不去，救命的药物也起不到作用，往往是这样的患者。
0: 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就是糖尿病后期，他并发症了，在 ICU 里，他是打什么营养针，然后用了好多的抗生素，最后吸收不了了，指标啊实在控制不了了，人最后真的是很可惜就没了。
1: 没了吧，是
0: 对。
1: 吧？所以说，就算是你看啊，哪怕是你有吞咽功能，我告诉你也没用，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肠道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你让它正常的进食，不仅吸收不了那些消化不完的那种食物残渣，全都是大分子物质，还可能什么呢？穿过我们破损的肠壁直接入血，引发更严重的全身的感染和炎症。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你知道叫啥吗？叫肠源性感染。所以说，你看，为了保险起见，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吞咽功能，都用鼻试管。
0: 对。
1: 啊，鼻试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减少我们肠道的负担，啊，试图保住我们最后的一道防线。
0: 就试图保住最后一道防线了，
1: 对，
0: 那药物吸收的效果它也能更好了吧？
1: 对呀，啊，所以说你在 ICU 病房里，你说那个生命指标它能好转，是吧？你能够转到普通病房的前提，就是你这个人的这个肠道菌群恢复了没有？能不能起作用了？药物能不能吸收了？营养能不能吸收了？那我们说这个受损的肠道的菌群，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血糖、血脂、人的认知，包括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炎症、各种各样的指标。那你这个菌群平衡了，这些才能够控制得住。
0: 明白，
1: 所以说这个人才有可能转危为安。
0: 就肠道菌群平衡。

0: 相当于是身体好转的一个基础，
1: 对，
0: 一块基石，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的研究，在美国医学界尤其是顶尖的医院的这个消化道重症科已经达成共识了。
0: 嗯， 嗯，
1: 什么共识呢？就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把严格筛选的益生菌加入到临床治疗必备方案当中来，把这些益生菌的这个菌群定植到我们肠道当中去，
0: 嗯，
1: 来辅助甚至主导我们肠道功能的恢复，这对于整个的整套的治疗的效果常常能起到你知道什么吗？如虎添翼啊，甚至是扭转战局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也等于说是给我们患者续命了。
0: 还真是，就益生菌在 ICU 里面它太重要了。
1: 对，
0: 以前我们也是不了解或者是忽视。
1: 嗯，
0: 最重要的还是不知道。真的，
1: 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好的益生菌直接决定了患者有没有足够的底气，
0: 嗯，
1: 从重病当中恢复过来。
0: 是的，
1: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说明了消化道危重症患者在益生菌的辅助下，哎，他才有底气恢复过来。
0: 嗯，
1: 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是吧？常见的，你看都是这个肠道不好吧？
0: 嗯，
1: 啊，血糖血脂不行吧？荨麻疹、阴道炎这些炎症的问题总是出现吧？
0: 嗯，
1: 那在这个真正的对症的益生菌的帮助下，我告诉你，它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呢？我告诉你，如果用上那种临床级别的，那一定是杀鸡用牛刀了，
0: 嗯，
1: 是吧？这个小菜一碟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哎，但老师哈，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但凡咱上年龄了，有老慢病的，
1: 嗯，
0: 是不是都应该补充一下肠道的益生菌？
1: 哎，我告诉你，你说对了，这叫防范大于治疗。
0: 嗯，
1: 而且它也是明显的能够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案。
0: 嗯，
1: 啊，也是我们老慢病能够通过自愈最省时省力的一种方案，
0: 嗯，
1: 少遭罪少花钱的一种方案，
0: 嗯，
1: 啊，而且这个道理吧，我告诉你，实际上不是咱们人，连动物都知道，
0: 嗯，
1: 我们之前聊过吧，就自然界充满了生存的智慧，
0: 是，
1: 啊，有些动物人家是一种本能，
0: 嗯，
1: 比如说你一些鸟类，
0: 嗯，
1: 像什么企鹅呀、火烈鸟啊，我告诉你，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个嗉囊，或者是胃里头那个半消化那个食物，它反刍倒窖，
0: 哦，
1: 出来。然后喂给谁呢？喂给那个
0: 幼崽，
1: 哎，喂给自己的这个孩子那个工具包。
0: 哇，
1: 你看看
0: 这礼物送的牛啊，
1: 对吧？你看很多幼崽是吧，吃下去之后他就很快的迅速的建立起自己的这个消化道的菌群了，
0: 嗯，
1: 是吧？消化食物的能力，哎，立刻也建立起来了，
0: 嗯，
1: 而且最主要是快速的恢复非常强大的这个免疫力。
0: 嗯，看，
1: 嗯，
0: 连动物都知道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给下一代来补充一下益生菌，
1: 就相当于补充益生菌，
0: 差不多这道理吧。
1: 喂饱肚子是次要的，补充益生菌是主要的。
0: 嗯，
1: 而反观我们人类呢，是吧？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
0: 嗯，
1: 我们身体当中的益生菌的这个部队，它却不断的减员。
0: 嗯，
1: 啊，你看咱们中国有一本非常权威的杂志啊，叫《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他就有这个研究就指出来了，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肠道当中的双歧杆菌还有一些核心的益生菌的数量可能只有他年轻时候的1/3而已，
0: 嗯，
1: 就剩1/3了，甚至有的更少呢，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常年的长期的服用一些抗生素啊，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啊，啊，甚至一些降压药啊，这些药物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杀死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啊，最终你像什么双歧杆菌呐，是吧？可能剩下的连这个我们婴儿时期的10%都不到了。
0: 哦，
1: 那没有这些益生菌了，我们肠道的屏障是不是就像漏了的水桶一样了？
0: 嗯，
1: 各种各样的毒素是不是就趁虚而入了？那引发炎症，甚至很多老慢病，它自然找上门来了。
0: 对，所以说我们更得有意识的啊，主动的来补充自己的这些原菌吧，
1: 非常对，
0: 嗯，
1: 是吧？你想，你的血糖高了，血脂高了，脂肪肝了，荨麻疹了，是吧？都说什么免疫力下降了，免疫力怎么？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感觉像狗皮膏药一样贴身上了，是吧？你甩都甩不掉，有的是几年，有的是十几年就缠着你，
0: 嗯，
1: 耗时耗力还耗钱，那没事儿都得住个院，自己还遭罪，是不是？你说哪儿出问题了？免疫力怎么导致的？对不对？
0: 对，其实要么咋说呢，它为什么叫老慢病？
1: 对，
0: 到老了它真是慢慢缠。

0: 瞒着你啊。
1: 对啊，刚才我就说了吗，肠道才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主战场。
0: 对，
1: 它的免疫功能占了咱们人体全身的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的70%啊。
0: 嗯，
1: 尤其是中老年人，可以说但凡跟我们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70%你就不用打什么针吃什么药，那你就能够慢慢的恢复我们自愈的这种能力，那这是最省时最省力的一种方法，
0: 最直接的一种方法，
1: 少遭罪最少花钱的方式。
0: 对，
1: 是吧，你住一次院你花那钱够你吃上一年的益生菌了。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益生菌你得找靠谱的，不能盲目的进入成员、嗯、是吧，再给大家伙选择一些这个靠谱的产品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跟大家伙是一样的。
0: 嗯，
1: 要不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要选一个比如说价格合理，
0: 对，
1: 效果又超群，性价比极高的这样的产品。
0: 嗯，
1: 那毕竟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是吧，咱们手里这点钱都是一分一分攒出来的。
0: 嗯，
1: 咱得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对吧。那之所以咱们选择了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首先我们看中了它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它能够进入到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必备方案当中。
0: 嗯，
1: 你看就这个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含金量极高的简历，它和普通的咱们超市啊药房啊货架上那些益生菌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一个维度的嘛，
0: 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1: 对，
0: 降维打击。
1: 对，所以说咱们首先得看这个他们的菌株一定是出身名门，
0: 嗯，
1: 秒杀市面上所有的，是吧，那你培养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
0: 是
1: 出来的学苗也不一样，
0: 是，
1: 对吧。那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它来源是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叫杜邦菌，对吧，
0: 嗯，
1: 它可以说是益生菌老祖宗那辈的，那领先那不是一点半点的事儿，对不对，
0: 这菌株原料
1: 最少也得是200元以上，
0: 哇，那差了7-8倍了呢。
1: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选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吧，别老盯着看那个益生菌的数量。
0: 嗯，
1: 有的益生菌呢，我告诉你，一下给你加个10几、20几种，价格还特别便宜。
0: 嗯，
1: 那可能吗？
0: 嗯，
1: 是吧？哎呦，很多中老年朋友一看，这不捡到宝了吗？我告诉大家伙，你捡的不是宝，啊，那是草，它就是为了充数的，
0: 滥竽充数。
1: 哎，里面都是便宜的菌株，破烂菌。
0: 嗯，
1: 是吧，有用的一个没给你加，你说再便宜它有啥用啊，
0: 对，
1: 你吃上能有啥效果呀、
0: 啊？这叫什么，保量不保质吧。
1: 对，
0: 光用数量和底价它砸人，它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1: 没有用嘛，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真是拿到我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你可以看看里面婴儿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就这两个菌株啊，可以说是我告诉你贵族菌株。
0: 嗯，
1: 成本最贵的都在他俩身上的。
0: 嗯，
1: 你拿你以前吃过的益生菌，对吧，有的话我告诉你他都给你卖成天价，是吧。我看过网上有一款说是哪儿，丹麦吧，丹麦进口的，
0: 嗯，
1: 就专门给小孩喝那个益生菌，里面有这两个菌株，一个是这个婴儿双歧杆菌，还有罗伊氏乳杆菌吧，30毫升，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0: 嗯，
1: 400-500美金呢。
0: 啊，
1: 也就吃20天的量。
0: 哇，
1: 你看看为啥那么贵？
0: 对呀，
1: 就贵这两种菌株上了。
0: 那咱们这益生菌吃俩月398块钱人民币。
1: 对呀，
0: 那它不就是临床必备方案级别的益生菌吗？
1: 你看，
0: 那我们这性价比可太高了。
1: 所以说不比不知道，一比什么吓一跳，
0: 吓一跳，
1: 是吧？而且我们的菌株也不是随便添加的，
0: 嗯，
1: 我们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精选的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的这个配比。
0: 嗯，
1: 要侧重的补充双歧杆菌和罗伊氏杆菌。
0: 嗯，
1: 这个它是有针对性的，这个配比不会降低核心的菌株的这个定植率的。
0: 哦，
1: 这就跟种菜似的，你本来你想种点这个绿叶的植物，结果这个卖家给你一把种子里头，是吧，绿叶菜也有，萝卜地瓜什么这些红薯根茎类的菜它也有啊，柿子芸豆这都有，是吧，你种下去哪个也活不了。
0: 嗯，
1: 相当于给你的都是你需要的绿叶菜的这个种子。
0: 嗯，
1: 种子之间不存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影响定植率的情况，是吧，你种出来的都是你需要的。另外为了保证菌株的这个定植率，咱们这个益生菌还有它自己的黑科技，我讲能够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啊，我告诉你几乎微乎其微，全军覆没了都。
0: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1: 对，
0: 你还没定植呢他就牺牲了，有啥用啊，
1: 牺牲在道上了。
0: 你吃了一堆死菌白搭。
1: 对，所以说这个三抗技术相当于是给每一颗益生菌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

0: 装甲，
1: 嗯，
0: 护送它穿越火线，
1: 嗯，
0: 精准的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
1: 嗯
0: 啊，就这个工艺，我告诉你，这成本那相当高了，至少占这个总成本的30%以上，
1: 嗯，
0: 一般临床上吃的益生菌都必须得有这个技术，
1: 明白，
0: 它才能够效果的，记住了，必须有这个三抗技术的益生菌，
1: 明白。但老师，你说现在啊，我们市面上还有挺多高端的酸奶，
0: 嗯，
1: 那宣传的重点也说含有几千几亿个益生菌，而且都说是活菌呢，
0: 嗯，
1: 卖的高端嘛，它很贵哦。
0: 是啊，
1: 那吃上它们能不能补充上这个益生菌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愿意买这样的高端酸奶的家庭，
1: 嗯，
0: 我得给你泼盆凉水了，
1: 嗯，
0: 你吃的益生菌酸奶，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益生菌。
1: 别逗了，不能开玩笑吧？
0: 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酸奶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有一项叫什么？叫高温杀菌。
1: 嗯，
0: 那这个高温，你以为就是把这个有害菌杀灭了吗？
1: 嗯，
0: 不是啊，有益菌它一样给它灭活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多数货架上的、上市的摆着那叫益生菌的酸奶，它只要经过高温杀菌这一关的话，活菌也都没有了。
1: 哦，
0: 更别说在超市里、冰箱里反复被拿出来又放进去，反复拿出来放进去，包括运输过程当中常温放置。我告诉你，那些宣传说的含有这个活性这个益生菌的这个酸奶，我告诉你，可能只是你吃了一个心理安慰剂而已。
1: 那不是花钱就吃了个寂寞吗？
0: 可不是吗？
1: 啥都没了，
0: 对吧？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信口雌黄。早在2023年，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就发布过这样的数据。
1: 嗯，
0: 对。好几个城市销售的常温酸奶当中进行抽样检查，
1: 嗯，
0: 就发现了超过70%的酸奶活菌含量啊，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的有效的剂量，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说把每天一杯酸奶等于说补充益生菌，就这样的广告语是吧？当成秘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清醒点吧，啊，不可能的，是吧？
1: 那相比之下，还是我们的海力益生菌片，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0: 对，
1: 所囊入其中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嘛。再一个，我们说这个益生菌片它性价比高，
1: 嗯，
0: 就在于它这个配方非常具有科学性
1: 哦。
0: 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这个菌株，而是采用4+2六联菌黄金配方，啊，而且还添加了菊粉。
1: 嗯，
0: 种植到我们肠道当中了，你得保证它继续的存活呀，
1: 嗯，
0: 保证它在肠道当中能够繁殖啊，那你是不是也得给配点这个粮食啊？你不能让它饿死啊，就像你不仅要派精锐部队去打仗一样，你还得给它带上军粮啊，
1: 嗯，
0: 确保它能够扎根能战斗啊。便宜的益生菌通常涨了，
1: 哎，它差那么多，
0: 对，
1: 就怪不得啊，便宜的益生菌它不添加，
0: 嗯，
1: 它合不上成本，
0: 对，
1: 咱们益生菌398块钱能吃两个月，
0: 对啊，
1: 本身性价比已经是很高的了，这里面还添加了菊粉，就是益生元，
0: 对，
1: 哎，这简直就是太合适了，
0: 是不是？
1: 是太周到了
0: 啊！而且大家伙别忘了呢。用上这种最顶级的益生菌，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
1: 嗯，
0: 有可能是你血糖血脂啊，我们其他器官炎症以及老年性痴呆的这样的问题的一个附加值，
1: 嗯，
0: 而且大家伙别不相信啊，你看咱们这个邻国日本还有韩国是国际公认的长寿之国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两个国家80-90岁的老年人遍地都是，
1: 嗯，
0: 那很大程度上跟他们的日常的饮食有着直接的关系，
1: 而且人家不光说年龄大
0: 啊，
1: 80-90岁，关键人能下地干活 啊，
0: 对，
1: 还能坐地铁上下班，
0: 嗯，
1: 这大有人在。
0: 你研究过没有？他们日常都吃什么？
1: 反正他们吃的挺清淡，
0: 清淡，
1: 没说大鱼大肉的，
0: 嗯，
1: 泡菜、纳豆、味增汤，
0: 哎，
1: 那就这些。
0: 你发现没有？这些并不是简单的开胃小菜，
1: 嗯，
0: 都是发酵的食品，
1: 嗯。
0: 那这里面就有天然的益生菌还有益生元的补充剂，
1: 嗯，
0: 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顿顿都吃，不就等于说天天在吃这个益生菌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这个肠道的菌群的健康啊是有保障的，而且还有活力，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人家平均的寿命它就增长了，是吧？而且相对的一些慢性疾病也会变得非常的少，
1: 嗯，
0: 肠道菌群实际上能够给我们调理血糖啊、血脂啊，是不是、啊？减轻我们组织器官的炎症啊，包括大脑的认知的退化呀，都会进行辅助的调理。
1: 嗯，
0: 那不就是满大街都是往往保持的更好。

0: 要不怎么说群众的智慧它是无限的呢？你天天吃这个泡菜纳豆，你看着不起眼儿，人家长寿秘诀，它长寿秘诀就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
1: 嗯，
0: 它也是古老的发酵智慧在里面。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是吧？它就是用现代的技术，
0: 嗯，
1: 对这种古老的智慧的一种承载吧，
0: 嗯，
1: 是吧？人家的这款益生菌片在美国一瓶多少钱？$350。
0: 是的，
1: 也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吧。
0: 嗯，
1: 利用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的这个优势，直接跟那个厂家能够沟通。
0: 嗯，
1: 用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优势，给大家伙这价格达到了最低，398人民币，而且你能吃2个月的量。
0: 嗯，
1: 平均下来一天不到一杯豆浆钱的吧？
0: 对。
1: 这个性价比我告诉你比哪儿不强，你说哪儿能找着吧？你说
0: 关键是您经常跟我们实在的表达方式吗？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呀，
1: 是吧？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的能力，最快最根本的方式之一就是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
0: 嗯，
1: 对于很多的慢性疾病的问题的调理，这也是最省时最省力少遭罪少花钱的枢纽的环节，十有八九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上来。
0: 嗯，
1: 对吧？
0: 那你说老师坚持补充对的益生菌，它就是等于在源头上来养护我们70%的免疫力了。
1: 对，
0: 让胃肠道血糖血脂睡眠乃至皮肤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
1: 全岁的人往往是最精明的消费者。
0: 嗯，
1: 大家伙一定要追求什么极致的性价比。
0: 嗯，
1: 什么是性价比？就是花最合理的钱买到最适合自己最有效果的好产品。
0: 对，
1: 首先第一个，一个产品能从调节70%的免疫力核心入手，全面的获得国际水准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健康产品，
0: 嗯，
1: 这份省心省力的过程也是性价比吧。
0: 嗯，
1: 第三个，我们不怕的就是对比。
0: 嗯，
1: 咱们4+2的菌株配方，三抗的定植技术，以及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原本市场价在美国$350这个级别的产品，现在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398元人民币，而且是2个月的这个量，就这个价格极度的亲民。
0: 对，
1: 这本身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为大家伙创造的巨大的价值的红利。
0: 太对了，关键今天啊朋友们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1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
4: 汤都拉饭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2: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
2: 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4大碾压优势。
3: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2: 优势二，产品采用菌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3: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中老年人的顶级益生菌是不是很贵啊？
2: 不贵不贵，全球购购全球，自有渠道，去除任何中间商利润，即便赞美也要$350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0: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过好的吗？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但市面上 90% 的益生菌对这些问题都是束手无策的。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它能做到的远不止调节肠道，更是您稳住血糖、血脂、血压，提升免疫力、抗病能力的强大助手。这款在美国临床专用不外销的益生菌，原价350美元，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啊，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赶上活动最后一天能打进来电话，我都感觉挺幸运了。那个益生菌啊，我订上1年的。
2: 哦，咱们这益生菌呢，我告诉你啊，可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真能订上，那是非常幸运的。你给谁订的呀？你啊？
3: 给我自己订。
2: 哦。
3: 我这回吧，真是下决心了，为了我这脑子，也为了闺女和外孙女。
2: 哎呦，脑子怎么的？你这个记忆力方面有困扰啊？
3: 对。
2: 哦。
3: 我是查出来有轻度的脑萎缩。
2: 哦。
3: 记忆力这几年里特别差事儿。
2: 哦。
3: 那家里的门锁都换成指纹锁了，要不然的话，1个星期7天，自己拎着菜就走了。
2: 啊。
3: 烧上水，转身就忘了。
2: 哎呦，
3: 好几次都把水壶熬干了。
2: 那不行，太危险了。
3: 多危险！
2: 嗯，
3: 最难受的是啥？闺女刚生完孩子，我都不敢去帮忙，伺候伺候月子。
2: 啊，
3: 就怕这记性不好，一走神儿再给孩子喂错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2: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3: 对呀。
2: 而且你这种情况，趁着现在咱们这个脑萎缩刚是早期，咱们及时给他遏制住了。省得以后岁数再大了往老年性痴呆那个方向发展，是吧？我告诉你，很多啊，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什么走失的那种老人，我告诉你，都是最早从脑萎缩发展起来的。
3: 哎，我就是怕这个事儿呢，成天也担心。
2: 是
3: 我之前嘛吃了你们那个南极磷虾油，那个血脂给我调的挺好，
2: 是吧？啊，
3: 头晕脑胀的那个感觉吧减轻了。
2: 好，
3: 医生呢就建议我补充点益生菌。
2: 嗯，
3: 说是大脑和肠道之间有什么什么轴，说是能联系到一起。
2: 哎，
3: 说是这个肠道菌群平衡了，对大脑功能有帮助。
2: 对，我告诉你，这大夫还是真挺明白的。那叫啥，你知道吗？叫脑肠轴，属于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学科了啊。说的是啥呢？就是我们滋养我们的脑神经，所以说调节肠道。我告诉你，现在等于说是就是给我们的大脑打基础呢啊！
3: 哦，原来是这回事儿。
2: 对啊，
3: 而且还有啥吧，老师？
2: 嗯，
3: 我觉得咱们这个398吃2个月
2: 啊，
3: 性价比确实挺高，
2: 是吧？嗯，
3: 你像我闺女给外孙女给消化道重症人群临床用的，
2: 嗯，
3: 这个价格确实是实在，
2: 是吧？你看看，
3: 哎。
2: 我告诉你，咱们这款益生菌呢，美国原装进口的，可以说是性价比已经到天花板了啊。首先第一个，它是专门用在临床上的，就这个倍数啊，秒杀了市面上大多数的益生菌的产品。第二个，咱们这款益生菌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精选了针对咱们老年人体质的6大菌株黄金配比。
3: 嗯，
2: 再有呢，咱们这个菌株都是经过3抗定植技术保证这个高定植率的，经得起任何比较的。第三个，它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 它有可能辅助调理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以及我们的大脑，比如说老年性痴呆症等等这些附加值。第四就是它这个价格啊，我告诉你这个价格啊，在美国同类产品都得是$350呢。
3: 人常说的啥吧，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对，
3: 哎，不光对我这个大脑认知呀，还有我这个血糖、血脂、肠道都能一起给调调。
2: 对，
3: 我就感觉这钱花的太值当了。
2: 嗯，
3: 而且吧，我都合计好了，我订这一年的益生菌啊，我肯定坚持吃，好好吃。
2: 可以啊，
3: 嗯，
2: 等你见到效果就知道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益生菌啊，千万不能够用热水送服啊，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想要让这个益生菌定植成功，而且形成规模，得需要4周的时间。脑肠轴的调节呢，可能需要的。

0: 时间更长一点。我建议啊，你补充3到6个月，你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了。当然了，你可以配合一些健康的饮食和脑力活动。我告诉你，你这个变化会明显的，你能自己感受到的啊。
1: 啊，行行，我按老师说的做。
0: 对，
1: 我有这个信心。
0: 好，
1: 杨老师
0: 啊，
1: 有好消息吧？我一定再给你打电话来。
0: 好，
1: 再给你好好说说。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哎，
0: 好，
1: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再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和您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为呢，第一点，它是临床治疗级别，标准苛刻，要求每一粒单个菌株必须达到百亿以上，它做到了精确的120亿。第二，它的菌种全部来自于世界顶级菌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百年研发，科学验证，品质顶尖。第三，它拥有三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并精准定植，一粒更比十大强。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在美国价格是350美元，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咱们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喂，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3: 我想问一下，那个美国的那个益生菌片，是这样吧？给我定一年的吧。
0: 啊，定一年的。你定一年的量是给自己用吗？
3: 对对对，
0: 哦，
3: 是我自己用，因为啥？我这个肠胃这个毛病嘛。
0: 哦，
3: 真的确实把我折腾的够呛呀。
0: 哦，那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啊。
3: 我主要那个啥是顽固性的脑便秘嘛。
0: 哦，
3: 好些年了，便秘和腹泻这个交替着来嘛。
0: 啊，
3: 哦，那才真的叫遭罪啊！那有时候吧，好几天一点都拉不出来。
0: 嗯，
3: 肚子胀得像鼓一样。
0: 嗯，
3: 憋得难受。
0: 嗯，
3: 好不容易吧，那个有点这个大便这个意思吧，去厕所一蹲啊，又像是打开那个闸门一样，拉起来根本都止都止不住。
0: 哦，
3: 嗯。最尴尬的是啊，这个年岁大了以后啊，控便能力本身就差。
0: 嗯，
3: 有时候吧，稍微慢一点就弄到裤子上、床单上。
0: 哎呦，
3: 哎，甭提多狼狈了，心里既难过，哎，又觉得丢人啊。
0: 嗯，我知道，我明白啊，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多老年人难以启齿，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是吧？
3: 哎，对，都是老伴给洗。
0: 哦，
3: 他用那个全球购发的那个啥。医用洗涤消毒液吧。
0: 啊啊，对，嗯，
3: 就把我这个裤子啊、这个床单啊洗得特别干净。
0: 好啊，
3: 还能消毒去这个异味儿。
0: 嗯，
3: 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家里这个环境真的是没法待了。
0: 你说的那款这个消毒洗衣液啊，我们是跟医院日常消毒用的同款的啊，杀菌消毒的效果没得说。那你后来这个又便秘又腹泻的这个情况好些了吗？
3: 后来腹泻确实那个啥不太那个常有，有点改变。嗯，但是那个变成长期和习惯性便秘了。
0: 哦呵，
3: 经常3-5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都解不出来一次。
0: 啊，
3: 肚子啊就像塞了一块那个石头也硬邦邦的。
0: 嗯，
3: 胀得根本连饭都吃不下呀。
0: 明白。嗯，
3: 晚上睡得不踏实，一使劲把这个头晕眼花。
0: 嗯，
3: 血压蹭蹭蹭的往上跑。
0: 呵，嗯。
3: 每个月医保卡里那点钱呀，差不多都用来买那个开塞露啊，各种通便那个药。
0: 哦，那也不行啊，因为长期依赖开塞露泻药，那就像我们河道堵了，你只能用外力强行的给它冲开一个口子一样，治标不治本。而且这些泻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肠道自身的功能会越来越差，而且还会产生这个依赖性啊。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啥呀？不是啊，每一次都给它通一通便，而是要从根儿上恢复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让我们肠道自己恢复这种蠕动的能力，明白吧？啊，
3: 哎，对，所以啊，这不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发这个益生菌，
0: 嗯，
3: 还是那个用的那个美国那个消化科重症人群上的，
0: 对，
3: 所以我就觉得有希望了嘛。
0: 没错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能用上这款益生菌，那都属于什么啊？属于大材小用了，杀鸡用牛刀了啊！
3: 哎，对，但我老伴儿那个啥， 让我问一个事儿
0: 啊，
3: 就是咱们这个医生菌片嘛，
0: 啊，
3: 里边有多少种那个菌？
0: 哦，
3: 哎，
0: 嗯，
3: 这个他之前嘛给我买过那个都有十几种菌株那个产品
0: 啊，
3: 那吃了一阵子嘛，感觉也没啥大效果。
0: 嗯嗯。
3: 他还在那个琢磨的是不是买的那个菌株种类那个还不够多呀？
0: 哎呦，那可不是，
3: 是不是这个种类越多越好啊？
0: 不是啊，正好相反啊，这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益生菌的效果，它根本不取决于我们菌株数量的这个堆积，啊，不是说的话，反而互相竞争。

0: 的一个菌株，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胃部和肠道这个益处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叫婴儿双歧杆菌，它主要改善我们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的，啊，稳定我们肠道状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肠双歧杆菌，这是专门调节我们便秘的，啊，促进规律排便的主力的菌株。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组合啊，实际上是专门针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尤其是便秘、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核心问题的这种菌株的搭配，这属于是什么？精准打击，而不是狂轰滥炸，是吧？
1: 啊。
0: 而且这些优质的菌株啊，不仅管你的肠道，它们在代谢生产一些有益的物质，对于辅助我们管理，比如说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甚至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啊，都有这个明确的积极的作用和辅助的调理效果啊。
1: 就是除了改善这个肠道，还有。
0: 病也是相当于从根儿上啊进行一个辅助的调理，让我们慢性病啊这个调理省时又省力，少遭罪还少花钱啊。
1: 那这吧，那我这一年半了，
0: 哎呦
1: 让我老伴跟着我一起吃，
0: 呵呵，
1: 他反正也一身脑慢病，
0: 啊，
1: 也得这个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身体啊。
0: 可以啊，这样我让我们的。
2: 它的菌种全部来自于世界顶级菌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百年研发，科学验证，品质顶尖。第三，它拥有三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并精准定植，一粒更比十大强。现在订购。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0: 啊，
3: 也是总算等到咱们这个海蛎益生菌再有活动了。
0: 啊，
3: 你赶紧给我订上个12盒吧。
0: 哎呦，
3: 我这是有这个肠胃毛病了嘛，全靠咱这个益生菌给调顺了，
0: 哦，
3: 就盼着这个复购了，都盼了好几年了。
0: 哎呦，是不是？
3: 对，真的是。哎呦，林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用咱这个海蛎益生菌之后，变化真的是很大的。
0: 是吗？
3: 你说这岁数一上来吧，这个胃动力就一直差，
0: 啊，
3: 就吃口饭吧，肚子就觉得这个胀的跟那个球似的，真是。
0: 哦。
3: 老打嗝，还顺不下去，挺大的这个肚子了哦，
0: 啊，
3: 打嗝了也少了。
0: 好。
3: 这个气顺多了。
0: 嗯。
3: 最关键的是这个便秘，慢慢的也规律了。
0: 哦。
3: 哎呦，现在就是一天一次，一点都不腹肌。
0: 好，哎呀，不错啊。
3: 是，就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哦。
0: 嗯。
3: 哟，这个精气神啦，都比以前强太多了。
0: 你看看，
3: 吃点，
0: 嗯，
3: 啊，我放了个屁，
0: 嗯，
3: 然后感觉就是那个好一点，看着像是有点管用，
0: 嗯，
3: 但是一停，立马又回到原形了，
0: 是吧？你看，
3: 就感觉就一根压根就一点都没改善似的，
0: 嗯，
3: 直到用了咱们这个海蛎益生菌哦，我才知道什么叫这真的调理了。
0: 你看看，
3: 哟，结果那次活动之后就没货了，
0: 没货了哈，嗯。
3: 我这几年就可以说天天惦记这个事了。
0: 嗯，
3: 哎呦，一听今天节目上说有这个活动，赶紧打电话，生怕把这次错过了。
0: 哎呦，大姐，你这份心情啊，我特别理解啊。就好多咱们老朋友啊，都跟您一样。
3: 便宜的，哎呦，买了一堆，白花钱了就是。
0: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里面的这个活菌的这个含量是实打实的，每一粒里的呢。单个菌种的活菌数，那都是达到100亿以上的。每个菌株的含量都给大家伙标记的明明白白。
3: 忽悠人的，真是。
0: 对，可不是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呀？精准的能够定植，然后再加上我们肠道温度激活。普通的益生菌吧，吃进去，我告诉你啊，它瞎转悠，你根本哈不能够在我们肠道黏膜当中定植，它可能随着粪便都排出去了，等于说白。
3: 怪不得，我就说咱这个就是有明显的感觉嘛，
0: 对，
3: 那些吃了说跟喝水似的，和这压根是没有在肠道里这个待住，
0: 嗯，
3: 全排走了这。
0: 对，这还不算呢，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还有三抗技术。什么叫三抗技术？益生菌吧，活菌它吃，
3: 咱们这个效果这么好，那些普通款的根本就没法比，
0: 没法比，嗯。
3: 这钱花的才叫值了。
0: 是，
3: 老师，你这次就是一定帮我就是留够这个12盒，
0: 啊，
3: 我得巩固巩固，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断了。
0: 你放心吧，我帮你把这个名额呀，啊，给你定上啊。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哎。
3: 哎，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因为方向是错的。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 人健康的肠道菌群。

0: 显著提升免疫抗病能力，让您吃饭香，排便畅，身体内部循环清爽了，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指标自然而然的就稳住了。在美国原价350美元，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
1: 13-406-7-1213。
0: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3: 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2: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
3: 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2: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四大碾压优势。
3: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2: 优势二，产品采用菌株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3: 优势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
2: 去除任何中间商利润，即便赞美也要350美金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
1: 9671213，400-9671213。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必要398元人民币。那么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这个权威的医学期刊叫中华微生态学杂志，其实它早就已经指出来了，肠道的菌群对咱们人体的影响可并不是单纯的治疗便秘啊或者治疗腹泻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它像是一
0: 除了调理肠道还能够带来很多的附加的价值。
4: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是吧，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利牌益生菌，它之所以能够被纳入到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必备方案当中，其实和这个生和死，你比如说在这个 ICU 病房里， ICU 病房里吧隐藏着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真相，那这个真相你知道是啥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力量。
0: 哎，但你说老师，我看那些住进 ICU 的患者啊，最后医生
4: 没有想过我们人体的器官为什么会短时间内直接就衰竭了，为什么我们人体的感染它就很难控制了，其实深层的关键往往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先垮掉了，肠道的这个中控台一旦崩溃了坏的了，这相当于是什么呢，油盐不进了，到这个阶段了，好的营养哎进不去，救命的药物也起不到作用，往往是这样的患者。
0: 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就是糖尿病后期他并发症了，在 ICU 里他是打什么营养针，然后用了好多的抗生素，
4: 消化不完的那种食物残渣全都是大分子物质，还可能什么呢，穿过我们破损的肠壁直接入血，引发更严重的全身的感染和炎症，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你知道叫啥吗，叫肠源性感染，所以说你看为了保指标它能好转是 是吧？你能够转到普通病房的前提。

0: 就是你这个人的这个肠道菌群恢复了没有，
1: 嗯，
0: 能不能起作用了，
1: 嗯，
0: 药物能不能吸收了，营养能不能吸收了。那我们说这个受损的肠道的菌群，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血糖、
1: 嗯、
0: 血脂，人的认知，包括在美国医学界，尤其是顶尖的医院的这个消化道重症科已经达成共识了。
1: 嗯，
0: 什么共识呢？就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把严格筛选的益生菌加入到临床治疗必备方案当中来，把这些益生菌的这个好的益生菌直接决定了患者有没有足够的底气，
1: 嗯，
0: 从重病当中恢复过来。
1: 是的。
0: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说明了消化道危重症患者在益生菌的辅助下，哎，他才有底气恢复过来。
1: 嗯，
0: 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用牛刀了，
1: 嗯，
0: 是吧？这个小菜一碟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哎，但老师哈，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但凡咱上年龄了，有老慢病的、
0: 嗯，
1: 是不是都应该补充一下肠道的益生菌？
0: 哎，我告诉你，你说对了，这叫防范大于治疗。
1: 嗯，
0: 而且它也是明显的能够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幼崽儿。
1: 嗯，
0: 你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喂食的方式吗？
1: 就是他是怕孩子说消化不了
0: 啊，
1: 我先帮你嚼碎。而且我们小时候那姥姥不都这么喂吗？
0: 对, 对, 对，
1: 但现在就不提倡了。
0: 对，但是这也是一个表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口食物泥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好消化的问题，
1: 嗯，
0: 了吧？
1: 嗯，
0: 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生命礼物，
1: 哦、
0: 啊，也是一套现成的能够立刻工作的消化与免疫系统启动的工具包。
1: 哇，
0: 你看看
1: 这礼物送的牛啊，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很多幼崽是吧，吃下去之后，它就很快的、迅速的建立起自己的这个。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动物，动物就是为了后代的这个肠道菌群的健康，你看它这种本能。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吧？
1: 嗯，肯定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叹。
0: 嗯，
1: 连动物都知道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给下一代来补充一下益生菌，
0: 就相当于补充益生菌，
1: 差不多这道理吧。
0: 喂饱肚子是次要的，补充益生菌是主要的。
1: 嗯，
0: 而反观我们人类呢，是吧？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的益生菌的这个部队，它却不断的减员。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中国有一本非常权威的杂志啊，叫《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它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杀死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
1: 哦、
0: 啊，最终你像什么双歧杆菌呐、啊，是吧？可能剩下的连这个我们婴儿时期的10%都不到了。
1: 哦，
0: 那没有这些益生菌了，我们肠道的屏障是不是就像漏了的水桶一样了？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毒素是不是就趁虚而入？怎么它就下降了呢？
1: 对，
0: 哪儿出了问题呀、啊？
1: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些病你都得吃药啊？
1: 嗯，
0: 那你吃药的话，尤其是关键一些这样的老毛病，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感觉像狗皮膏药一样贴身上了，是吧？你甩都甩不掉，有的是几年，有的是十几年就缠着你。
1: 嗯，
0: 耗时耗力还耗钱。对，
1: 到老了它真是慢慢缠着你啊。
0: 对啊，刚才我就说了吗？肠道才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主战场。
1: 对。
0: 它的免疫功能占了咱们人体全身的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的70%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可以说但凡跟我们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9%有着直接的关系，那缺啥补啥呗，
1: 对，
0: 是吧？直接有效的补充益生菌呗，提升我们免疫力和抗病的能力呗，
1: 嗯，
0: 是吧？那可能你就不用打什么针吃什么药，那你就能够慢慢的恢复我们自愈的这种能力，那这是最省时最省力的一种方法，
1: 最直接的一种方法，
0: 少到选一个比如说价格合理，
1: 对，
0: 效果又超群，性价比极高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那毕竟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是吧？咱们手里这点钱都是一分一分攒出来的，
1: 嗯，
0: 咱得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对吧？那之所以咱们选择了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首先我们所有的大批的益生菌，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益生菌讲究啥？讲究猪猪分明的。
1: 嗯，
0: 你就像都是大学生，有清华北大的，有普通高校的，是吧？那你培养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
1: 是
0: 出来的学苗也不一样，
1: 是，
0: 对吧？那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它来源是美国，甚至是全世界，公斤最少也得是200元以上。
1: 哇，那差了7-8倍了呢。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选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吧，别老盯着看那个益生菌的数量，
1: 嗯，
0: 有的益生菌呢，我告诉你，一下给你加个10几、20几种，价格还特别便宜，
1: 嗯，
0: 那可能吗？
1: 嗯，
0: 是吧？哎呦，很多中老年朋友一看，这不捡到宝了，有用的一个没给你加，你说再便宜，它有啥用啊？
1: 对，
0: 你吃上能有啥效果呀？
1: 这叫什么？保量不保质吧？
0: 对，
1: 光用数量和底价它砸人，它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0: 没有用嘛，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说真是拿到我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你可以看看里面婴儿双歧杆菌菌或者超市里买的药房里买的那些普通益生菌，你对比看一看，
1: 嗯，
0: 你看一看里面，就是别说含量了啊，就是有这两个菌株的都很少，
1: 嗯，
0: 对吧？有的话我告诉你他都给你卖成天价，是吧？我看过网上有一款说是哪儿丹麦吧，丹麦进口的，
1: 嗯，
0: 就专门给小孩喝，是吧？而且我们的菌株也不是随便添加的，
1: 嗯，
0: 我们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精选的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的这个配比，
1: 嗯，
0: 要侧重的补充双歧杆菌和罗伊氏杆菌，
1: 嗯，
0: 这个它是有针对性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菌株太多太

0: 乱，它会影响到它的定植率的
1: 啊，对，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给大伙推荐的益生菌针对性特别强，相当于给你的都是你需要的绿叶菜的这个种子，
0: 嗯，
1: 种子之间不存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影响定植率的强过三抗定植技术。别看有的益生菌说，哎呀，这里都有几千亿、几百亿的菌株，是吧？这个数值，它没有这三抗技术，我告诉你，绝大多数口服的，是不是得先经过这个胃的这个洗礼，胃酸、胆汁、消化酶都给它消灭了，
0: 是，
1: 对吧？成本那相当高了，至少占这个总成本的30%以上。
0: 嗯，
1: 一般临床上吃的益生菌都必须得有这个技术，
0: 明白？
1: 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菌群定植率的这个效果，否则的话，你吃下去号称几千亿、几百亿呢，你到头来可能就是个零。
0: 对，
1: 啊，便宜的益生菌它肯定有效果的，记住了，必须有这个三抗技术的益生菌。
0: 明白。但老师，你说现在啊，我们市面上还有挺多高端的酸奶，
1: 嗯，
0: 那宣传的重点也说含有几千几亿个益生菌，而且都说是活菌呢，
1: 嗯，
0: 卖的高端嘛，它很贵哦。
1: 是啊，
0: 那吃上它们能不能？
1: 关的话，活菌也都没有了，
0: 哦，
1: 啊，更别说在超市里、冰箱里反复被拿出来又放进去，反复拿出来放进去，包括运输过程当中常温放置。我告诉你，那些宣传说的含有这个活性这个益生菌的这个酸奶，我告诉你，可能只是你吃了一个心理安慰剂而已，
0: 他
1: 就发布过这样的数据。
0: 嗯，
1: 对，好几个城市销售的常温酸奶当中进行抽样检查，
0: 嗯，
1: 就发现了超过70%的酸奶活菌含量啊，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的有效的剂量。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说把每天一杯酸奶等于说补充益生菌，就这样的广告语。
0: 嗯，哎，菊粉是什么？
1: 菊粉吧，它属于是益生元。
0: 嗯，
1: 什么叫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明白吧？
0: 嗯，
1: 你光把益生菌定植到我们肠道当中了，你得保证它继续的存活呀。
0: 嗯，
1: 保证它在肠道当中能够繁殖啊，那你是不是也得给配点这个粮食啊？只有单一菌种加上这个填充剂，
0: 嗯，
1: 根本不给你带这个益生元啊，因为它成本比较高嘛，比普通的益生菌可能要高出50%以上了。
0: 哎，它差那么多。
1: 对，
0: 就怪不得啊，便宜的益生菌它不添加，
1: 嗯，
0: 它合不上成本。
1: 对，
0: 咱们益生菌398块钱能吃两个月。
1: 对啊，
0: 本身性价比已经是很高的了，这里面还添加了菊粉，就是益生元。
1: 对，
0: 哎，这简直就是太合适了，
1: 是不是？
0: 是，太周到了
1: 啊！而且大家伙别忘了呢，用上这种最顶级的益生菌，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
0: 嗯，
1: 有可能是你血糖血
0: 坐地铁上下班，
1: 嗯，
0: 他大有人在。
1: 你研究过没有？他们日常都吃什么？
0: 反正他们吃的挺清淡，
1: 清淡，
0: 没说大鱼大肉的，
1: 嗯，
0: 泡菜、纳豆、味增汤，
1: 哎，
0: 那就这些。
1: 你发现没有？这些并不是简单的开胃小菜，
0: 嗯，
1: 都是发酵的食品，
0: 嗯，
1: 糖了，是吧？而且相对的一些慢性疾病也会变得非常的少，
0: 嗯，
1: 肠道菌群实际上能够给我们调理血糖啊、血脂啊，是不是？减轻我们组织器官的炎症啊，包括大脑的认知的退化呀，都会进行辅助的调理。
0: 嗯，
1: 那不就是满大街都是？
0: 它长寿秘诀就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
1: 嗯，
0: 它也是古老的发酵智慧在里面。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是吧？它就是用现代的技术，
0: 嗯，
1: 对这种古老的智慧的一种承载吧，
0: 嗯，
1: 是吧？人家的这款益生菌片，
0: 我们讲说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
0: 其实选择这样一款好的益生菌的产品，它不就是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实在的表达方式吗？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呀，
1: 是吧？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的能力，最快最根本的方式之一就是听啊，十有八九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上来。
0: 嗯，
1: 对吧？
0: 那你说老师，坚持补充对的益生菌，它就是等于在源头上来养护我们70%的免疫力了。
1: 对，
0: 让胃肠道、血糖、血脂、睡眠乃至皮肤的问题都得到了
1: 全面整体的调理，我们人体的基础这个方向本身就极具性价比了。第二，不用走出国门，在自己家里就能够便捷的获得国际水准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健康产品。
0: 嗯，
1: 这份省心省力的过程也是性价比吧。
0: 嗯，
1: 第三个， 原本市场价在美国$350这个级别的产品，现在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398元人民币，而且是两个月的这个量，就这个价格极度的亲民。
0: 对，
1: 这本身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为大家伙创造的巨大的，
2: 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2: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
3: 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

0: 每片每菌种含量精确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1: 优势四，十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0: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人民币，
1: 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0: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1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1: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
3: 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银，它能做到的远不止调节肠道，更是您稳住血糖、血脂、血压，提升免疫力、抗病能力的强大助手。这款在美国临床专用不外销的益生菌，原价350美元，现在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
4: 有轻度的脑萎缩
5: 哦，
4: 记忆力这几年里特别差事儿
5: 啊、
4: 那家里的门锁都换成指纹锁了，要不然的话一个星期7天我能丢4天的钥匙。
5: 呵，哎呦、
4: 那光开锁钱都花老多了。
5: 那你看看你、
4: 你出门买个菜吧，晚点就能把钱包落人家菜摊上。美女刚生完孩子，我都不敢去帮忙
5: 啊，
4: 伺候月子
5: 啊，
4: 就怕这记性不好，一走神儿再给孩子喂错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5: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4: 对呀、
5: 而且你这种情况，趁着现在咱们这个脑萎缩刚是早期，咱们及时给他遏制住了，省得以后岁数
4: 之间有什么什么轴，
5: 说是
4: 能联系到一起。
5: 哎，
4: 说是这个肠道菌群平衡了，对大脑功能有帮助。
5: 对，我告诉你，这大夫还是真挺明白的。那叫啥你知道吗？叫脑肠轴、属于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学科了啊。说的是啥呢？就是
4: 而且还有啥吧，老师？
5: 嗯，
4: 我觉得咱们这个398吃2个月
5: 啊，
4: 性价比确实挺高，
5: 是吧？
4: 你像我闺女给外孙女买的那个婴儿益生菌，
5: 嗯，
4: 20-30毫升就500-600，
5: 是吧？哎呦，
4: 咱们这个吧，还是美国进口的。
5: 嗯，它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它有可能辅助调理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以及我们的大脑，比如说老年性痴呆症等等这些附加值。第四、就是它这个价格啊，我告诉你，这个价格啊，在美国同类产品都得是350美金的用服啊。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想要让这个益生菌定植成功，而且形成规模，得需要4周的时间。脑肠轴的调节呢，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我建议啊，你补充3到6个月，你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了。当然了，你可以配合一些健康的饮食。
4: 好，谢谢梁老师啊。
5: 哎，不客气，再
4: 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和您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为呢，第一点，它是临床治疗级别，标准苛刻，要求每一粒单个菌株必须达肠道并精准定植，一粒更比10袋强。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在美国价格是350美元，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咱们热线
6: 4。那我折腾的够呛呀。
5: 哦，那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啊。
6: 我主要那个啥是顽固性的脑便秘嘛。
5: 哦，
6: 好些年了，便秘和腹泻这个交替着来嘛。
5: 啊、
6: 那才正在叫遭罪啊。那有时候吧，好几天一点都拿不出来。
5: 嗯，很多老年人难以启齿，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是吧？
6: 哎，对，都是老伴给洗。
5: 哦，
6: 他用那个全球购发的那个啥医用洗涤消毒液吧。
5: 啊啊，对，嗯，
6: 就把我这个裤子啊、这个床单啊洗得特别干净。
5: 好啊，
6: 还能消毒，更长一些时间都解不出来一次
5: 啊。
6: 肚子啊就像塞了一块这个石头也硬邦邦的。
5: 嗯，
6: 胀得根本连饭都吃不下呀。
5: 明白。嗯，
6: 晚上睡得不踏实，一使劲把这个头晕眼花，
5: 嗯，
6: 血压蹭蹭蹭的往上跑。
5: 呵，嗯，
6: 每个月医保卡里那点钱呀、差不多都，
5: 而且还会产生这个依赖性。 啊，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啥呀？不是啊，每一次都给它通一通便，而是要从根儿上恢复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让我们肠道自己恢复这种蠕动的能力，明白吧？啊。
6: 哎，对，所以啊，这不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买的那个菌种种类那个还不够多呀。
5: 哎呦，那可不是，
6: 是不是这个种类越多越好啊？
5: 不是啊，正好相反啊，这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益生菌的效果，它根本不取决于我们菌株数量的这个堆积，啊，复杂的话反而互相竞争，降低真正起效果的。

0: 优质的菌株啊，不仅管你的肠道，它们在代谢生产一些有益的物质，对于辅助我们管理，比如说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甚至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啊，都有这个明确的积极的作用和辅助的调理效果啊。
1: 就是说改善这个肠道，
0: 疾病也是相当于从根儿上啊进行一个辅助的调理，让我们慢性病啊这个调理省时又省力，少遭罪还少花钱啊。
1: 那这吧，那我这1年半了，
0: 哎呦
1: 让
0: 呵，
1: 我老伴跟着我一起吃，
0: 啊，
1: 他反正也一身老毛病，
0: 嗯，
1: 也得这个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身体啊。
0: 可以啊，这样我让。
2: 第三，它拥有三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并精准定植，一粒更比十大强。现在订购，在美国价格是350美元，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96700，
3: 订上个12盒吧。
0: 哎呦，
3: 我这是有这个肠胃毛病了嘛，全靠咱这个益生菌给调顺了，
0: 哦，
3: 就盼着这个复购了，都盼了好几年了。
0: 哎呦，这个大姐，我听你这口气，肯定是咱们的老听众、老用户了，是吧？而且这个益生菌也见到了实打实的效果了，才这么惦记着，是不是？
3: 对，真的是。哎呦，林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用咱这个海蛎益生菌之后，变化真的是很大的。
0: 是吗？
3: 你说这岁数一上来吧，这个胃动力就一直差，
0: 啊，
3: 就吃口饭吧，肚子就觉得这个胀的跟那个球似的，真是
0: 哦，
3: 老打嗝，还顺不下片一次，一点都不腹肌。
0: 好，哎呀，不错啊，
3: 是，就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哦。
0: 嗯。
3: 哟，这个精气神啦，都比以前强太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咱们实打实的见到效果了吗？能把这些缠人的老毛病，咱们都给调理过来。说明咱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你真是找对了。
3: 天吗？
0: 嗯，
3: 哟，结果那次活动之后就没货了。
0: 没货了哈，嗯，
3: 我这几年就可以说天天惦记这个事了。
0: 嗯，
3: 哎呦，一听今天节目上说有这个活动，赶紧打电话，生怕把这次错过了。
0: 哎呦，大姐，你这份心情啊，我特别理解啊，就好多咱们老朋友啊，都跟您在这么好的原因啊。
3: 我就想知道，你说这关键在哪儿了？这是为啥？咱这个就是这么管用？你说那些贵的、便宜的，哎呦，买了一堆，白花钱了，就是。
0: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里面的这个活菌的这个含量是实打实的，每一粒儿里。
3: 忽悠人的，真是。
0: 对，可不是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呀？精准的能够定植，然后再加上我们肠道温度激活。普通的益生菌吧，吃进去，我告诉你啊。它瞎转悠，你根本哈不能够在我们肠道黏膜当中定植，它可能随着粪便都排出去了，等于，
3: 呆住，全排走了这。
0: 对，这还不算呢，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还有三抗技术。什么叫三抗技术？益生菌吧，活菌它吃进去之后，它得闯过胃酸这一关，闯过胆汁这一关，闯过这个消化酶这一关，这一共三关呢。那
3: 不得咱们这个效果这么好。那些普通款的根本就没法比，真
0: 没法
3: 是，
0: 比，嗯，
3: 这钱花的才较值了。
0: 是，
3: 老师，你这次就是一定帮我就是留够这个12盒，
0: 啊，
3: 我得巩固巩固，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断了。
0: 你放心吧，我帮你把这个名额呀给你定上啊。不过我得跟你说，
2: 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因为方向是错的。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70%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素健康的肠道菌群，显著提升免疫抗病能力，让您吃饭香、排便畅，身体内部循环清爽了，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指标自然而然的就稳住了。在美国原价350美元。现在2个月只要398。
4: 天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6: 尽管如此，也随他便，说翻脸就翻脸。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白云瑞一个心眼儿，想及早找着徐良，所以呢单身赶奔东海碧霞宫。 他头脑

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那可太了不起了。要说起来，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谁最高啊？顶尖顶尖的是谁呀？他就是权威，谁都不是他的对手。是哪位？碧霞宫。他一看这庙啊，不像想象的那么大。原来听说东海碧霞宫还了得呢，金碧辉煌啊，占地数千亩，那十七层大殿，今儿这一看呢，泄气，嘿嘿，真是不能听传言呐。云瑞又一想，武圣人于和肯定住在这儿，我呢来的是光明磊落，我就砸门，我理直气壮啊，我来找徐良嘛。想到这，迈那个鞋底板踩在那个地上，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好像抬不起脚来，刺啦刺啦，刺啦刺啦。谁呀？有个苍老的声音，啊，我呀，请您，头上戴着破道冠，都开了花了，身穿没法破的破道袍，是灰的还是黑的分不清了，恐怕这道袍啊，往少说有五年没下水了，腰里的丝绦都打着结，认字儿看看那匾，那不写的清清楚楚吗？哦，道爷，我有事儿可以进去吗？有事儿？还有上这儿来有事儿的？那你要不嫌脏，请进来也没人收拾。那野草长得都多高，而且那甬路砖石破碎，这院里更是破烂不堪。心说武圣人就住在这儿了，嘿，这就是天下闻名的东海碧霞宫。这老老道还挺热情，您可别嫌脏啊，那儿有个凳子，请坐请坐。云瑞拉过凳子坐下了，这老道去倒水去了，双手颤颤巍巍端了碗水放在白云瑞面假宴。这老道一挥手把酒壶拿起来了，嘿，对不起，我再喝两口啊。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呀、啊，嘴里胡说话，眼前活见鬼，喝完就睡，真是耽误不少的事儿啊。哎，对了，施主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道爷，我想打听几件事儿。哦，那说吧，什么事儿？请问，越看越不对劲儿，所以才如此发问。老道一听乐了，瞧你问的，就一个碧霞宫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哦，那么这就是碧霞宫，没错，我就是这庙里的当家人。哦，那么请问这庙上有多少道士？多少道士啊？还那句话，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儿，我既是当家的又是官。方才我问你几个碧霞宫，你说就一个，蝎子粑粑独一份儿，怎么你又说半山腰还有碧霞宫？嗨，大概我没说清楚，我这儿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下院，你没看着那小字儿，那小字儿写的是下院。啊，对了，云瑞一听啊，是怎么回事？我光看那碧霞宫了，下院那俩字儿我没看着。云瑞点了点头。这老道就问：“哎，施主哪儿来的？”我内地来的。内地大了，什么地儿？东京汴梁开封府。开，哎呀，京城来的，好嘛，
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别扭，别扭啊！我就问你一件事儿吧，你打听碧霞宫，你想干什么？哎，我到那儿去找一个人。你找那人姓什么？姓徐呀、啊。哎，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他这还有生死簿啊！这森罗殿呢？你是判官的，这什么意思？就见他把第二篇掀开了，你姓白，哎呦呦，不好，不好，不好！这生死簿上给你标明挂号了，一看开列着十个人的名字，头一个三哥徐良，第二个就是自己，第三个房树安，第四个蒋平，第五个。

第四个展昭，第六个钟林，第七个爱虎，第八个刘世杰，第九个沈明杰，第十个蒋小义。你也不必担惊，你姓白还没什么关系，只是别叫白云瑞，要叫白云瑞啊，你可就死定了。多谢道爷，您那还真猜，真是白云瑞，一点不假。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能胡说吗？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白大将军，然，哎呀，我的白大将军，快走快走啊！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不可删。人送外号叫邋遢道人，因为我太邋遢了。哦。原来如此，好吧，既然我讨扰了半天，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道爷不感动，就冲这十两银子，我想告诉你件事儿，说吧，有话尽管讲来。我白将军呐，你不想知道知道那生死簿是怎么回事吗？当然想慢道来。白云瑞又坐下了。诸葛山接着说，这跟您说啊，这碧霞宫啊分两处，我这处啊有名无实，人家正牌我在这负责联络通风报信，因为我也是老人了，他也不死，所以武圣于和呢有恻隐之心，把我留到这儿了，可也不管我，只是说有大事小情的让我到。前些时来了个姓徐的也到我这儿来了。哦，白云瑞一听啊，可有了希望了，来了个姓徐的，此人可是徐良，一点不错。刷白的白眼眉，面也是问路，跟你呀、啊、相差无几。我告诉他们地方了，他们俩就去了。是吗？云瑞一听心里有了底了，证明三哥和诸葛元英真来过。那么后来怎么样？哎呀，结果他们不听啊，非要找武圣那于和，结果一去不回头啊。我听说了，好像他们死在落魂谷啊，双双毙命，死得忒看见。有一次我实在过不去了，我上总舵去领米去了，我听总舵的同行们说，来了俩人，一个叫徐良，一个叫诸葛元英，死在落魂谷，这还错得了吗？但愿这是谣言，但愿它不是真实的。啊，无论如何，我要把我三哥生死存亡的信息摸清楚了，不能光听这一面之词。云瑞站起来，第二次要告辞。哎，等等等等，我没咱说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遇上邋遢道人诸葛山，你说这人是好人还是歹人？看不出有什么不法的事儿来。这老道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埋汰，而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想知道知道这生死簿是怎么个来历吗？云瑞点了点头，当然想知道，那我就说说你听听。这本本啊，是东海小鹏来碧霞宫掌门人，他那么跟我说的，毒死一个人赏给我文银十两。云瑞一听，哦，这么回事，你怎么个毒法？嗨，你看这个。欧阳山一下腰，从床铺底下拽出另一只小木箱，打开个水，然后在水中投毒，喝了是必死无疑，然后就给我奖赏。
这么回事儿。那么你毒死了几个？一个都没有，我不能缺那德啊。我说白将军呐、啊、咱俩有缘呐、啊、不在你这十两银子，说明你这人的品质高尚，我很敬重你。我奉劝你一句话，千万别去碧霞宫啊，去了是非死不可。喂，响起激烈的砸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咚咚咚咚，怎么了？诸葛山又死过去了，开门，咚咚咚咚，恨不能把那庙门砸塌。除了脏没别的毛病，您来先到那仓库里躲一躲，容我把他们打队走了，您再出。

0: 千千万万我求您了。云瑞一看他怪可怜的，又一想行吧，点头答应了，扎急了从这儿还真能出去逃命。云瑞手提宝刀就躲在门后，这门上还净缝，往外看得清清楚楚。安下云瑞咱且不说，单说邋遢道人诸葛山一溜一白，正中央这老道脸色发黄，五柳须髯，身材高大，看年岁50岁挂零，背背双剑，手拿拂尘，后边跟着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这仨老道谁呀？是三位道爷，你们怎么来了？他妈的，你死哪儿去了？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我萧道爷，你说话客气点儿，都是道友，我上了年纪了，我那毛病你们还要怜悯你，赏你一碗饭吃，你可别没良心，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瞪眼说瞎话，你可小心着。
1: 不敢不敢呐，没来过人
0: 啊。好，搜。就发现两间仓库，这儿搜没有？这没有呢。搜。哎，老道全集中到这儿了。诸葛山看得清楚啊，吓得容颜更变，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时候有个听见院里有人笑了，一串银铃般的声音，是个女子的声。乐完了之后说，来了，我在这儿呢。哎，搜什么啊？院里的老道甩脸观瞧，再看院里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穿着锦衣靠袄，大红的斗篷，腰中悬剑，面似桃花，水灵灵一对大眼。云瑞隔着这门缝一看，哟，陆小英。没想到这陆小英又来了，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清楚。前些时陆小英受了伤了，什么时候好的呢？云瑞心里是疑惑不解。单说萧道成、张道远、李道明这仨老跟着搅和，告诉你爹娘，可不饶你。哎呦呦呦呦呦！我说老道啊，你信口雌黄说了些什么？姑奶奶，我怎么听不懂啊？哎，拿命来！说着，从腰间拽出宝剑，又说，我这陆小倩是真有病啊！管她有病没病，咱们奉了老剑客所差捉拿白云瑞，他跟着搅闹，就把他废了，把他废了，把他废了。再看萧德成，拽出宝剑往前一纵，玩弄。说话间，两个老道两口宝剑夹击陆小英。还没等到近前呢，这俩人也像触了电了似的，弹亮亮亮的，弹亮亮的，一张嘴，问起这仨人怎么死的？怪哉怪哉！突然的想起来了，在一品香饭馆，那个叫薛成的五个人就这么死的。刚一扬手，身子一震，七窍流血而亡。陆小英一看他们跑了，咯咯咯一笑，算了，姑奶奶杀的是比较有名气的，像你们这无名鼠辈，我能要你们的命吗？说话间，宝剑还侠，稳稳当当来到仓库门前。陆小英，你没去打官司？要我打什么官司？你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你杀了人命，难道说你不打官司吗？哎呦，我说白云瑞啊，你这是咬去了九死一生。我话说完了，听不听全在你了。姑娘转身就要走， 正在这时候，听见有个苍老的声音，弹奏的声，倍儿直心肠，冷酷无情的人呢，何必跟他配唾沫呢？小英，随伯父走吧。伯父，我现在是成年人了，我的事儿我需要自己做主。伯父，您不要管。
2: 不行，
0: 我老白家的人最见不过，听不听由你了。但是还有件事我要告诉你，白云瑞啊，我不是凶手，我是好人，你冤枉了我。今天你说这最后一句，我不怪你。如果你我再见面，这脸皮有多厚啊？当着诸葛山和他爹的面大言不惭，云瑞气的一句话也说。

0: 处，老头急眼了：“小英啊，你太痴情了，迟早你要受到伤害啊。”
1: 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恐怖。
1: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1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好，现在早上的7点01分，这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0.3锦州。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上午的十点，将会呢由雨婷陪伴着大家度过三个小时的时间。怎么样？这个时候大家是否已经起床了？我看到呢，在上班的路上，有一些朋友已经是开始晨跑了，还有一些朋友啊，已经呢在热闹烟火气的。早市当23度，24号的20点到25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易县15度，北镇临海16度。24号到27号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整个当中呢，河南、安徽、湖北的降雨呢是极具极端性的，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那中央气象台23号18点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呢23号的20点到24号的20点，湖北的北部和南部、湖南的北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甘肃的东部、宁夏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的，其中呢湖北的南部、湖南的北部等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全国的天气走势呢，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地方呢是有雨出现的啊，而且呢这个雨量呢是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这个密集的。那在我们锦州这两天看来还。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跑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

0: 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
0: 400-080-0416。
2: 好，我们的蓝丝带周考活动啊，可以说这个随着高考时间的迫近，是吧，这个蓝丝带呢，大家呢赶紧呢抓紧时间去领取啊。而且呢，如果您领取正版的蓝丝带，才可以参加呢我们为各位高考的考生啊准备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啊，大家呢才有这样的入场资格。所以说各位到刚才我们说的三个领取的地点，一个是和氏眼科医院，再有呢就是博大驾校的两家报名处啊，赶紧去领取正版蓝丝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了解几条呢室内方面的新闻。近日呢，是消防救援支队联动多部门将消防安全防护网。那这一次的专项整治呢，是紧扣群众日常出行、居住、消费场景，靶向聚焦安全薄弱环节。消防部门联合乡镇街道、公安、住建、商务等职能部门，对高层住宅小区、沿街酒小场所夜间重点整治消防通道堵塞、设施过期失效、违规用火用电、疏散通道封闭等群众身边突出的消防安全隐患。另外呢，针对排查发现的杂物堆放、线路杂乱这样一些轻微的隐患，比较大的复杂隐患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和整改实现，全程跟踪督导复核消耗，坚决杜绝隐患悬空遗留，切实消除居民身边的安全威胁。排查整治的同时呢，消防服务同步跟进，直达民生一线，检查了解居家防火、电动车安全充电、火场自救等科普知识，让消防安全知识走进群众生活，提升市民自我防护和应急避险能力。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的。为了丰富辖区老年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深化社区志愿服务实效，近日呢，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依托临河区老年大学阵地，常态化老师呢带领老年学员凝神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八段锦动作要领，细致的讲解呼吸节奏与养生知识，学员们跟随节奏认真练习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在舒缓的动作当中感受传统养生，手把手传授技巧，耐心细致的纠正呢这个动作姿势啊，带动更多的老年居民参与进来，扩大健康课堂的覆盖面，营造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我们介绍一下带领邻里老友们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愉悦情志。那课堂上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不仅强健了体魄，也充实了晚年文娱生活。刘艳云告诉记者啊，说临河区老年大学是老年朋友们交流学习、乐享晚年的平台，他希望以绵薄之力为城市文明建设尽一份力。社区负责人表示，在城市文明建设当中，社区的志愿者啊，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们耐心指导动作，传授养生知识，既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生活方式，更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为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注入了暖心志愿力量。社区将持续深耕老年志愿服务，丰富银发课堂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健康文体活动，激活老年群体内生动力，以志愿服务汇聚社区文明暖流，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 为深化营商环境监督工作，泰和区纪委监委立足专责企业调阅案卷、回访对象等方式，发现执法频次可缩减，检查统筹可优化，部分执法人员方式方法有待改进这样一些问题。区纪委监委随即发出专项整治工作提示，督促靶向实质。在监督推动之下，泰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打出规范执法组合拳。一呢是坚持制度先行，制定了年度涉企执法检查计划，全面实行备案管理，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及两次以上排除规则，推行跨部门综合查一次，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专项检查30日内向区司法局备案。二是呢，开展柔性执法，推广说服教育、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方式，建立信用修复、告知、修复、帮扶、闭环。

机制，主动指导企业重大宣传与合规指导，坚决杜绝选择性执法、逐利执法及吃拿卡要行为。泰格区纪委监委将持续开展明察暗访，盯紧涉企执法重点环节，以精准监督推进问题整改与制度完善，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的。

这个大田种植专业合作社呀，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黍苗栽种工作啊，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春耕生产景象，为今年甘黍丰收筑牢基础，种下希望。那记者呢，在合作社的甘黍种植基地看到，整齐的田垄顺直绵延，工人们分工明确，动作娴熟，将一颗颗嫩绿的黍苗插进土里。合作社相关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统筹调度栽种进度，指导栽种间距、入土深浅这样一些关键要点，保障栽种质量。目前呢，共有甘黍育苗棚33个基地栽种，小部分呢是对外销售的。预计六月初，甘黍苗的栽种结束。我们记者了解到啊，大营盘村种植甘黍历史悠久，这里地处丘陵地带，土壤结构独特，下层火沙，上层在全国各地久负盛名，深受市场青睐。工作人员介绍说，收获的季节在九月中旬，销往北京、山东等地。栽种模式呢是线上线下相结合，销售价格也在不断的攀升。目前呢，大营盘村已形成育苗、种植、销售、加工药啊，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小甘黍变身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大产业。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0: 着杯，摇晃着。
1: 别喊，
0: 走过路。
1: 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是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0: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2: 情满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演。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即可。欢迎加入古塔后备箱大集，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角。

0: 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1: 好，那大家呢可以下载一下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目前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北极海啊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和大家呢一起说了古塔夜市的后备箱大集哈，大家对后备箱大集这个概念呢并不陌生，丰富啊，那大家呢应该说这又是我们锦州的一项非常接地气的一个活动哈，所以我们这个城市的市民朋友，咱们经常呢有这些活动，也是呢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好，希望呢又能够成为爆款啊，希望呢能够聚焦呢大家的目光。

好了，现在是7:26，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的早间节目啊。这里呢，我又为大家梳理了啊，这个今天早间的一些重要的新闻。

0: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呢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另外呢，来自公安部的消息，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动，那我国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呢，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当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商务部的消息，20261月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了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了 2876.9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 10.3%。国家数据局的消息，23号表示，今年呢数据要素大赛增设了数据基础设施赛道，希望呢通过以赛促用，借用结合，加强数据基础设施与场景应用的耦合，促进技术线路动态优化升级与标准验证。23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与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已三种航天员类型。发布了，那今后呢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闭幕。据悉，这一次会议达成了1+1具体成果，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命名为苏州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 APEC 创新有创争力和韧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到22号在深圳举行。在多场平行论坛上，各界嘉宾围绕着科技助力文化产业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截止到23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0亿元。那五一档之后呢，市场呢是持续的走高啊，多部影片呢表现出色，其中呢给阿妈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了单日票房榜首位啊，这个票房已经突破了9亿元。
1: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2: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1: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2: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0: 0710。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B0612021225。

啊，这个时候呢，看到呢，在我们的平台上，一些朋友啊，说早上好，早上好，看到一些朋友在打招呼啊。这位小胖，您是在购物是吧？还有呢，这位用户，哦，我看看也是在购物，太棒了啊！大家呢可以呢在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呢浏览一下，一会儿呢我也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好，感谢光阴似箭嘞，好，您的问候。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是大牌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还有兰蔻的精纯防晒啊。好，来介绍您。这个输入关键词护肤就可以出来，这个两个链接了啊，就可以出来两个链接了。那这个海蓝之谜系列小样、Gucci 的香水等，大牌美妆啊，520底价告白，实付520元起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美妆。送，最高的满5200元送这个 Arcoia 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登录我们交广，回复护肤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刚才我和大家说到的这个雅诗兰黛的正宗的这个小棕瓶哈，10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而且呢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520元能够但是精华每天都能用嘛，所以说呢一定会用完的啊，算下来呢一瓶不到300，这个价格确实是很香的。不用担心是不是正品啊，因为支持你蚂蚁链全程溯源。另外呢，大家呢可以呢关注的就是兰蔻精纯防晒。那国际大牌美妆节给大家带来了夏季防晒理想型的产品，这就是兰蔻精纯防晒，限时破价福利299元一支，390。

9元2支，震撼福利，高额的税和落地费一价到底了。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新鲜到27年的11月份啊，限时福利，请您赶紧登录交通广播，回复护肤就可以拼单，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那么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啊，还有呢，第二版就是防晒、隔离、养肤这个三效合一的，是更加方便啊。好，同时呢，今天呢，在我们商城当中还重点为大家推荐面膜啊，这个520底价告白进入倒计时，这个机制，这个价格过了520全部恢复原价，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囤货都很划算啊！您赶紧登录一下锦州交通广播，进入的20片前男友面膜只要520元，这个效期呢是到27年的9月，大家都可以放心囤货了。

复的，那跳过了中间商直接呢对接澳洲的工厂跨境直采的，省去了实体店还有销售人员的成本，把这个优惠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元啊，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这个博肯鞋地板价只要299元起，好，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划算来进行抢购。另外呢，您输入关键词秒杀，还可以出来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啊，还有呢这个姿时燕窝鲜炖李李香等等啊，都会出来。刚才呢和大家说的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哈，那么正装是100毫升，破价福利买一送二，只要520元，只要520元，您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还有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姿时燕窝鲜炖梨的一个梨香啊，那么统一价格呢是129块，一箱8碗，价格已经很亲民了，16块多一碗。那今天带来了频率的专享福利梨，好了，那就赶紧那个拼手速吧。刚才我看哈，这个合下来一碗呢只要9块钱，这样呢就比一杯这个比一杯奶茶钱都要便宜哈，和家人呢一起来分享吧。还有配套的勺子，不仅呢可以自己吃，还可以送人吃啊。

0: 去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店、啊、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4: 初三分流焦虑，普高一本渺茫，中专出路受阻，地址太和区07-60-69号星洲天启。
5: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6: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9%，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5: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面，爱一方东侧，对不？
6: 对，电话352-6666。中国石油滨海中心加油站充电站、锦朝路加油站充电站、锦朝街充电站、事业单位办公区充电站、福州街金城宾馆院内中国石油充电站，快速充电，贴心服务，特惠电价，充电更划算。
7: 看到呢，在我们平台上一位朋友在问，说他家住铁北。

药足丝丝分明，健康低糖，随时随地可以享受鲜炖的滋补啊！好，希望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购物的各位朋友，大家呢都能够购物愉快。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爱一个人就从买一双舒服的鞋开始吧，金陵买双鞋，潇洒走世界。金陵商厦一楼鞋城，男女皮鞋休闲。
2: 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初三分流焦虑，普高一本渺茫，中专出路受限。地址：太和区灵溪大街40-69号星洲天启。

这个时候现在是早上的7:56啊，这里呢大家呢也是可以呢这个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啊，锦州交通广播雨婷啊，我看到一些朋友也进入到我直播间当中了哈，尤其是暖宝宝这经常呢在我的抖音当中呢和我互动的一位，还特别分享了直播，在这里呢特别的感谢你。

0: 聚焦民生，
1: 酒店铂金白金药品厅电话3868666。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D， 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8:01。那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4度，黑山义县26度，北镇25度，临海23度。24号的20点到25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义县15度，北镇临。刚才呢在我们工作群当中啊，我看到呢这是城市供水工程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发了一条通知。那我跟大家说呢，主要是提醒路况啊，就是5月27号，就是下个周三晚上的7点开始，在松坡路与世英街交叉路口的南的附近，看来呢大家呢需要这个注意一下这个路况。因为工作人员发呢主要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里边吧有这个光缆线路群哈，有各个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呢发的目的是其他的这个管线单位要注意这个施工啊。那我向大家提供这条信息呢，主要呢是想请大家呢要关注一下路况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交通广播。俗人说动感草篷车，没错啊，多少年了陪伴着大家是吧？